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7: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茶好花好。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汪饭真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兴双层，微信搜田福兴即刻出发，便面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

0: 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6: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一首好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咱们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天气啊，这几天突然又开始热了起来呢，大家就很关心啊，就都立秋这么多天了，这个气温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降下来？
1: 就在周末两天啊，这个气温都还是挺高的，感觉外面还蛮热的，在家里呢，有的时候开一下风扇都还是有点热，想要开一下空调。
0: 都是30度加的一个天气，那么后面几天其实这个秋老虎呢，撑不到几天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呢，先后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了。
1: 那此外呢，江南东部、华南、云南、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的一个情况。那么内江的气温有啥影响呢？这个冷空气会不会来到内江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关注到9月7号白天呢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啊，晚上阴间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
0: 明天也就是9月8号呢，白天是多云见晴，午后到晚上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到了9月9号呢，这个气温就开始逐渐的有所下降了啊。因为在午后呢就会有分散的雷阵雨，晚上呢有雷阵雨，并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24到35度了。
1: 是的，那么同时再来关注到9月10号白天是阵雨转阴，伴有5级左右的风啊，它这个温度就有下降嘛，就达到了21到24度，
0: 就是10度左右的一个跨越了哈。那么预计呢，从8号开始呢，其实就会有雷阵雨先来探路了。到了10号呢，直接是一步到位，凉快的很，最高温度呢只有24度。以前总调侃说咱们内江是没有这个秋天的，那都是这个季节直接跳哈。
1: 对，
0: 这次还好，能让我们体验到了几天哈。10度的跨越呢，也还能够接受了。
1: 21到24度也能够接受，但是下雨天的话，肯定还是体感温度会更冷一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

0: 关注我的天气，再来关注到最近有一个强制性的新国标会从今年11月起实施，因为呢它关乎到孩子们的视力问题了。
1: 是的，来关注到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呢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会在2026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这个词儿是不是挺新鲜的？叫做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1: 确实很新鲜。
0: 对，就对教室里边的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本次修订的新增多项的关键指标就要求了，包括了采光的均匀度、冬至日满窗的这个日照时间，以及玻璃的颜色透射的一个指数和可见光的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的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的危害限值、波动的深度、闪变的指数、频闪效应的可视度等等。
1: 那同时呢，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且对采光方向、采光指数、窗地面积比、眩光控制、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0: 此次标准修订呢，聚焦了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的变化呢，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三个维度。
1: 那第一个呢，这个指标覆盖更全面，为了填补此前标准的空白，新版标准新增了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具体包括采光均匀度，确保教室内不同区域光线分布均匀，还有呢，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时间呢，保障冬季教室获得充足的自然光，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还有呢，规范教室玻璃的光学性能，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提升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降低这个强光对于学生视网膜的潜在伤害。同时呢，还新增了波动深度、闪电指数、频闪效应和可视度的这个指标，有效的规避照明频闪对于视力的一些不良影响。
0: 第二个呢，就是标准设定更科学嘛。新标准呢，不仅更新了适用的范围，使其更贴合当前中小学这个办学的实际，还对多项的原有指标呢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尤其是在采光环节呢，优化了这个采光的方向、采光的系数以及窗地面积比的要求，在照明的控制上呢，细化了这个眩光的控制措施，确保教室里边各个表面，你比如说墙面呀、地面呀、天花板，它的这个反射比都是标准的，而且呢，在照明的质量上呢，规范了照明色温和显色的一个指数的参数，限定了照明功率密比。此外呢，还对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的优化，确保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
1: 是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应用的方面呢，更加灵活了。为了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新标准呢是删除了采用3G色荧光灯、节能电感或电子振流器等限制性要求，为 LED 等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当中的应用呢是留出了空间的。既鼓励技术创新，也能够更好的满足不同学校的一些实际的需求。
0: 是，你看以前咱们真的很少听到这个词儿哈，就是对教室里边各个照明都是有要求的，包括这个墙面的一个反光。
1: 对，因为关乎孩子们就是对于这个版面的一些看得见啊，或者是视力啊各方面的一些保护，都是息息相关的。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刚才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呢，在这个2026年的10月起的一个教室里边变化了一些新规啊，就是关于照明之类的哈。
1: 啊，
0: 除了这个教室里边有变化，其实在这一届这个小孩儿他们也有变化啊，
1: 明显的变化。
0: 名字上的变化，
1: 名字上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看一下，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了，2020年出生的首批20后就正式的迈入小学校门了。老师们翻开新生花名册，发现前几年扎堆出现的子涵、子轩、一诺，明显

0: 有所减少，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充满了古风雅韵的名字，比如说商濠、桥川、景瑜、景行、清月、修齐。那么许多的网友感叹呢，新生名字的画风是真的变了。
1: 从这个紫萱到景瑜，花名册里边刮起了一股诗词风嘛。过去紫、寒、萱等字呢，是一度霸占了新生儿的姓名榜，重名率啊居高不下，一个班里边可能有好几个紫萱哈。而今呢，在山东德州、河南郑州、江苏南京等多地的小学的新生名单上啊，名字明显更注重文化出处和个性的表达了。
0: 是的，来看到啊，在近日呢，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新生报道，2020年出生的孩子呢是其中的主力军。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商濠、桥川、景瑜、景行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当中啊，生僻字明显减少，且大多呢是源自于诗词当中，好记又好听。就比如说桥川啊是怎么来的哈、啊？乔木万余株，清流贯其中，乾陵大川口，豁达来长风啊。它这个是取自于唐代王维的纳凉当中啊，桥川。
1: 是的哈，都是从诗词里边去摘的哈。那么在河南郑州某小学的一年级的新生名单当中啊，什么景熙、嘉旭等名字呢也是映入眼帘，虽然还是能看到什么轩寒等热门字样的这个影子，但是呢它的搭配更加的多样了。组合，你比如说和风组合，和聂和浩去组合，更是别具一格了。
0: 是的，河南大学附属小学的小学部老师啊，袁倩倩在点名当时也是深有感触，她说就比如说有这个修齐、清月啊等等，这些名字呢取自于国风典籍，小众又有底蕴，让人看了以后啊也是听了以后过耳不忘。他表示如今家长取名不再盲字去盲目的跟风了，重名率呢也是明显的降低了，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越来越受到广大家长的欢迎。
1: 是的，在南京这边一个小学的德育处主任就接受了，说这个今年一年级新生的名字更是格外的去耐人寻味。这个程曦，曦呢是楚辞里边的标志性的这种叹词，浪漫的色彩比较的浓厚。这个君曦的君是指青竹嘛，曦又是清流。意象呢是比较清雅，还有什么暮雪这样的一些名字出现哈。
0: 是的，
1: 在古诗里边呢，高频的意象组合意境优美，还有墨层啊，这个层为小山嘛，墨指笔墨嘛，意蕴深远。
0: 是的，来关注到啊，还有这个南京市四方小学校长王格也列举了好几个这个名字哈、啊，特别好听，就比如说还有这个云开呀、源于守得云开见日出嘛，寓意希望。博维呢与东汉名士他的这个字呢也是相同的，古意盎然。
1: 是这种现象呢并非个例啊，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命名的新生儿占比已经达到了38.7%。
0: 哇，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
1: 对的，它比2015年呢已经是增长了近3倍。专家就分析了，过去呢家长担心名字太特殊会让孩子不合群，所以呢会更加的倾向于选择爆款的名字，你比如早些年的张伟这种啊。如今呢家长是更看重名字的专属感和这个名字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越有出处越有故事的名字如今呢是越受青睐的。
0: 是的，再来关注到啊，其实诗经啊、楚辞等等啊都是成为了家长取名的一些新的灵感库，这些名字呢被高频的点赞。那不少家长呢已经开始从这诗经、楚辞当中寻找取名的灵感了，且大多的一些名字呢都是兼具一些音韵美和出处典故的，就比如说还有这个真真啊，桃之夭夭，其叶真真啊，是出自于诗经当中的周南桃夭，以及还有这个悠悠，小雅鹿鸣当中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扶苏啊，正风山有扶苏，诗经当中啊山有扶苏这样的一个说法，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听着也是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
1: 对，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什么轩什么寒了哈。
0: 我们家紫轩 为什么没有，对吧？
1: 对，感觉是要高级一点的，这名字听起来、
0: 非常的舒服。

0: 服。
1: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啊，最近网上很流行的一些科普视频里边的这些专家，但是这个专家得给他打一个引号，因为你刷到的视频，他不一定，他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他可能
0: 就是真正的专家，
1: 穿了这个所谓行业对应的一些标志性的衣物或者是道具而已。
0: 也有可能就是在网上，你这个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就没有一个就是背后的话，可能没有一个特别专业的或者是特别权威的一个说法。
1: 对的，举个例子，你比如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呢，煞有介事的讲解安全知识，结果说着说着话锋一转，他直接开始上链接。挂起了破窗神器哈，这很夸张，很离谱。
0: 还有就比如说看到一些短视频啊，或者直播，貌似一些就比如说和尚呀、师太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那么账号呢，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也是走向了这个带货。
1: 对的，他们看似呢是某些领域的专业人士，但仔细一看呢，却没有任何标识或是头衔。评论区里边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一个怀疑。
0: 为了验明这个真伪呢，记者就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了中国信通院。那么专家呢就把视频导入到，这是真的专家了啊，导入到鉴别平台当中。该平台呢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以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变伪。那么几分钟之后呢，出现了结果， AI 的生成概率竟然是高达96%的。
1: 是他表示呢，视频当中的主角过于完美，面部呢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肢体动作过多，牙齿呢过于整洁。仔细观察，他说话的时候呢是看不到这个人物的舌头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嘴型哈，这跟长得就是最近那些 AI 短剧里边嘴一模一样的呀。
1: 对的哈。
0: 那还有的话，针对另一个所谓的和尚视频呢，也得到了同样的一些结果。为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呢对专业人设的一些信任，其实目的最终都是在一个地方卖货。
1: 是，记者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之前呢，他就收到了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的商品是否对眼睛真的有帮助，而咨询的这款营养品呢，正是这个视频当中的赵阳所推荐的。
0: 但是赵阳看到视频可能就很，
1: 赵阳说我没有拍这个广告，
0: 你说我没拍呀。那赵阳呢就把这个商家告上法庭，审理当中呢才得知啊，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去为产品背书。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最近啊，我们一个同事也是发了一条这个朋友圈，他说我没有为任何人去宣传过什么本土音乐，而且那个所谓的两个人还把他的名字弄在了一个他们两个自己写的一个新闻当中哈。其实我觉得身边的话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有维权意识。
1: 是，还有就是辨别真伪哈，很重要。因为现在呢，这个识别能力门槛会越来越高，大家在要买之前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了。
0: 是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乡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乡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乡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乡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内江惠尔家超市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储备干部店长，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简餐厨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5500元。
8: 还要招聘1名蔬果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到52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肉禽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至3200元。
8: 还要招聘1名熟食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800到3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毛肚水化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至3200元。
8: 还要招聘2名收银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文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熟食班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988134-4770，1988134-4770。
6: 再来关注四川省八方堂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580832-2225，1580832-2225。
8: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

0: 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计划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需求分析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到1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厨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内江重龙酒家，他们要招聘5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金老师联系电话135415350501354153505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报关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屏保中心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自动化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两名专案管理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4: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1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1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21岁左右的年龄要求，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4: 再来关注内江真诚网格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手游运营推广专员，年龄要求18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3730789582，林老师18280904636。
3: 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到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

0: 三级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天州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家智青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功夫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四川法玛施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电气化工程师技术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外贸业务经理储备骨干，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部经理，1名设备部经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质检灯检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1: 再来关注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包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勤杂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碾线工，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影私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上私工轻体力，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落沙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储备大学生，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0: 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间普工，年龄要求20到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现场品管，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5378323933，15378323933。
0: 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

0: 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值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

0: 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3: 北京时间的周末上午10: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直播间，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然哥。首先来为您关注一下内江地区的天气情况。现在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啊，现在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稍稍有一些凉爽。感觉这个夏天啊，突然就好像过去了，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最高温度是2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8摄氏度。明天呢，最高温度是只有2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来到18摄氏度。到了下周一，也就是下个工作日的那一天啊，最高温度是2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9摄氏度，也就是跟今天的天气啊差不多，但是呢，有可能会有小雨的降临。那么关注一下下周一周的天气趋势啊，从周一到周四呢，都有可能会有小雨的零星出现，而最高温度呢是在21度到23度之间徘徊，最低温度呢都是19摄氏度。到了周五，最高温度会回升到25摄氏度一点点啊，最低温度是20摄氏度。整体来说呢，最近的天气都还是比较的舒适啊，虽然说没有晴天吧，但是呢，对于刚刚度过了炎热夏天的我们来说，能够享受这样一个凉爽又不寒冷的时刻也是非常不错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假日直播间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不要忘记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

都取动力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168160。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店。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3: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4: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假日直播间继续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9月15号的中午啊，一位52岁的女演员叫朱燕啊，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不熟悉，但是看这个面孔啊，哎，还是挺熟悉的。之前呢是一名知名的女演员啊，但是呢有网友拍到她呀，在韭菜盒子店里卖韭菜盒子啊，不光卖啊，还在亲手制作。那么最近呢，她是回应了卖韭菜盒子的传闻啊，澄清啊，她并不是在真正的售卖啊，只是开玩笑。此前呢，她曾经自曝给前夫做无限责任担保，被坑到负债600万，名下的财产已经全部清零，银行卡也遭到了冻结。目前呢，他是在横店拍短剧还债，心态呢还是挺乐观的。当然是一条有趣的资讯，说从2020年的年中以来啊，地球的自转速率是呈现了加快趋势啊。你是不是也觉得现在的时间过得很快呢？确实啊，根据这个科学测定呢，现在的一天啊已经不足24小时了。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还有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都表示，目前地球的自转速度啊已经达到了过去50年来的最快，流逝的时光呢也比过去半个世纪任何时候都要快。所以怪不得现在时间过得这么快呢啊，是地球转得更快了是吧。说如今啊，用于测量时间的高精度原子钟啊，已经是达到了阿秒级，也就是10^-18次方啊，也就是10到18啊，有多短呢？总之就是很短，人体感官察觉不到的那种短啊。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精度的原子钟啊，一直是以超高精度来记录每日的时长。研究人员呢，在观测原子钟的时候，就发现，在过去的50年里，地球完成一次自转所需要的时间啊，很少短于24小时啊，也就是86400秒。然而如今一天的时长呢，已经短于86400秒了。那地球自转变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啊，可能和地球表面的形态变化有关啊。就像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或者是芭蕾舞者做转体动作，身体越聚拢啊，其实转速呢就能越快啊。这是同样的道理。当物质更向更中心的时候，聚集的时候啊，那地球的自转呢就会变快。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例吧。当冰川啊、冰盖啊融化流入海中啊，那么这个地球质量呢就会进行重新的分配啊，物质呢较以往来说就更靠近中心了，那么地球的自转呢，哎，也就变快了。但是啊，这个地球表面形态的变化呢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呢，地球转速越来越慢的大趋势其实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个日月潮汐引力的作用啊，相当于啊一直在为地球的自转呢，哎，轻点刹车。如果变慢啊，到达一个临界点，那全世界的时间工作者呢就要启动闰秒这样一个杀手锏啊。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也就是说地球的自转啊，它是有可能加快也有可能变慢。

当然了，这个变快和变慢呢，肯定都是啊毫秒级别的，我们啊或者是阿秒级别的，是吧？我们真实的这个感官当中呢，应该是不会能够由我们人体来感觉到的。但是我们现在之所以感觉到时间越来越快了呀，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我们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好，接下来听听资讯，听听歌，恰尔直播间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成都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速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依照惯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先介绍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车型有哪些嘛。接下来来关注到的车型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
1: 和期待的。
0: 没错，就是吉利银河 TT 啊，年轻人的第一款平替轿跑。
1: 是的，这一款车呢，不管是颜值还是各方面，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对，没错哈，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说哈，年轻人的第一台纯电轿跑应该是什么样的？很多的朋友呢就说的，我觉得可能小米的苏七啊比较符合大家对于年轻人第一台轿跑的这个印象。
1: 但是当银河 TT 出来以后，可能很多朋友又会认为说，哎，好像又来了一个新的选择了，因为小米苏七的话，它的价位相对来说是要高一些的。
0: 对，
1: 那这一款车呢，它的这个价位呢是可能对于刚步入社会工作了几年的年轻人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满足到自己的一些要求的。
0: 就是大家对于年轻人啊要有一个就是初步的印象哈，
1: 没多少钱
0: 掏出来20来万那叫年轻人吗？
1: 有点困难。
0: 有一说一，现在年轻人你要让他掏20万出来买车还是蛮困难的哈。那抛开到价格方面的因素，我们再来回顾到这一款吉利的银河 TT， 就单从它的造型上边来说的话，怎么说，在整个的银河家族当中呢，也是属于颜值担当的那一块的哈。
1: 是，
0: 年轻人呢，现在之所以喜欢这样的一个溜背轿跑的车型，首当其冲呢，肯定就是因为颜值嘛。对吧？这是谁不喜欢看这个轿跑的车型啊？以前帕拉梅拉多火，
1: 对呀，
0: 对吧？这年轻人一看到轿跑车就走不动道啊。换成我们也一样啊，
1: 包括它这个外观造型姿态颜值还有它的颜色等等，真的还是精准的切合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审美。
0: 蛮具有视觉方面的冲击力的哈。来回顾到这一台银河的 TT 呢，它同样也是这种低趴饱满的车头设计，两侧呢类似于这个椭圆形的头灯组的加持，整个车头呢不仅仅运动表现不错，同样也非常具有视觉方面的张力哈。
1: 那车身方面更不用说了，溜背轿跑的车身简约舒展惊现，多半运动轮毂半隐藏式门把手，无边框车门，还有同类车型该有的特点和特性，银河 TT 啊也是均采纳了的。还有4.99米的一个车长，2.92米的轴距，这样的一个大尺寸呢，所呈现出的那份舒展和流畅性，同样也是非常之关键的。
0: 就我说实话，就这个车身尺寸再加上这个轴距，以前是妥妥的可以进入到中大型轿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B 加级的轿车当中了吧。
1: 对对对，确实，
0: 现在你再回头看它的价格，你用以前能够买到 B 级车的价格，而且是不是那么昂贵的 B 级车的价格，就能够把它带回家。所以这个性价比方面，银河在这一方面做的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哈。
1: 对的，
0: 在车尾处呢，家族化的贯穿式的尾灯，虽然说内部的光源布局和吉利的银河品牌其他的车型呢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呢，整体的品牌辨识度呢还是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的。包围的下方呢，同车色同身的这个扰流设计，让整个车尾呢看上去也是更加的具有动感，而且呢也加入到了很多朋友啊，年轻朋友喜欢
1: 小鸭尾吗？
0: 对，小鸭尾啊，它这个应该是可以，
1: 它可以翘起来，
0: 应该是可以自动升降的，
1: 可以收回去。
0: 对，没错，就是根据到这个车速啊，以及比如说这个风阻系数来进行自动的升降，
1: 非常有东西了，
0: 对吧？上次看到这种车的设计呢，还是在这种什么这个跟保时捷酷配啊，这类似的车。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车型，它都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些元素了，
0: 运动元素嘛。
1: 对，运动元素。然后说了外观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车内看一看吧。吉利银河 TT 车内呢，采用的是一个 T 字形的环抱式座舱布局，圆形空调的出风口呢，再配合椭圆形的液晶仪表，方向盘的这个按键加持之下呢，车内首先它就呈现出那一份战斗气息吧。那中央副仪表区的区域呢，保留着车内功能的一些物理按键，方便用户的一些日常操作。那同时呢，中央悬浮式车机大屏内置二车机系统，从而满足科技感营造需求以及日常人机的一个交互需求。
0: 就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车内设计会做得这么好啊。就看起来它的那份

0: 这我们不说豪华感，
1: 嗯，
0: 因为这个价位你要提豪华感有点太欺负人了哈。
1: 是的，
0: 我们就说精致感这方面啊，嗯，对吧？这个车的整个的内饰给人那种精致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在整个内饰的设计上面我是非常用心的。
1: 就开这辆车，嗯，坐这辆车都还是非常有享受的感觉。
0: 嗯，哎，没错，人家坐进去一看啊，对吧？这个车，哎，小伙子挺好啊，对吧？小姑娘这个审美很不错呀，啊，
1: 嗯，
0: 这个车的内饰设计，包括说这个蓝色哈，就是我们看到的官图上面是个蓝色的这个内饰的颜色，就会让人感觉到很清新啊，对吧？很年轻化、很运动化的风格在里边哈。
1: 嗯，
0: 其实当长相走进大家心坎当中呢，接下来这些轿跑的这些车型呢，一定是奔着这个动力去的哈。那银河 TT 呢，预售的时候推出了三款配置车型以及一款限量版的车型，限量版可能这个售价会稍微偏高一些哈。四款配置的车型呢，都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而来，也就是说在动力和补能方面呢，自然是有不俗的实力在里边的。
1: 那么三款普通车型均搭载后置单电机的系统，驱动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这个呢甚至比小米苏7的标准和 Pro 呢都要强上那么一点呢，实际上呢，
0: 嗯，
1: 也可以轻松的满足大家对于性能的一些需求。当然大家如果说觉得这些还不够的话，限量版的 Ultra 搭载着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功率425千瓦，并且呢还有 CCD AI 魔毯底盘以及可升降电动尾翼，
0: 嗯，
1: 可以供选择。
0: 啊，这个给了你充足的一个动力作为储备哈。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如果说大家对于性能方面有极致的追求，也可以选择到咬咬牙上一上这个 Ultra。
1: 嗯，
0: 因为这个 Ultra 的售价啊也不是特别贵。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

9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吉利的银河 TT 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它的这个外观呐、内饰啊，以及动力储备方面哈。那说完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价格。啊，对吧？三款配置的车型呢，预售价分别是14万5千9、15万5千9以及16万9千9。Ultra 版本呢，就是我觉得价格相差有点大了，20万9千8啊。当然这是限量发售的，能不能抢得到，这个都是一个未知数哈。说实话，这个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的有诚意了。因为它是预售价嘛。啊、我们知道预售价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对吧？就只要你这个预售的情况不是特别好的话，还是会有一定降价空间的。非常期待嘛，如果说啊，能够在这个实际上市的价格13万5千9，哎，降了1万块钱左右，哎，会比较合适一些，对不对啊？还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这款车，还是可以的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全新的智己 LS6 啊，这款车呢，要进行换代了哈。那在这一次呢，带来了全新的一代的 LS6 的这个智己汽车，有几款的外观颜色，就是在9月5号呢进行了首秀啊，比如说这个拉菲尔茶，还有吉米银啊，以及这个木夏绿、格雅黑啊，全国的展车呢都已经陆续的到店了啊。预售发布会呢是定档在9月10号啊。
2: 这台车呢定位的是全线控大五座 SUV， 号称的是陆上 A320， 走的就是航空同源的理念嘛。那么率先呢进入航空级安全时代，全系标配 NEO 三电架构全线控底盘，还有相对来说一些智能体啊、超级头等舱等等。
1: 没错哈。智己汽车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对吧？就是自己的大哥智己的 LS9 以及二哥智己 LS8，尤其是 LS8在前段时间网络上的反响其实还可以啊，因为性价比方面各方面做的还不错。那智己 LS6 呢，其实是最早开始啊，就是走出来的这个产品啊，现在已经是正式的迎来了换代。那根据到大哥和二哥的定价的话，其实大家对于这款车也有一定的期待啊，对吧？你大哥也就30万30出头，对吧？二哥24万9千9的一个起售价，那你这个 LS6 以前卖24万多。是不是稍微有点贵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个期待一手？你是不是能够把价格降到20万出头，或者说直接狠心一点，19万9千8 LS6 带回家哈？所以呢，这个。

0: 前新的 AOS 六呢，在这一次呢进行了换代，还是比较让大家去期待到它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发售价的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大众宇宙零八的一个猎鹰版哈。那这个版本呢，其实也是宇宙零八推出来的一个特别版的车型。该车型呢，已经是在成都车展上面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23万元啊。其实我们聊到宇宙零八的这一款车的话，在前期呢，大家也知道这款车和普通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众，它稍微有点不一样。
1: 嗯，
0: 主要的不一样的点呢，就是在它的一个外观上。啊，就是它的整体造型呢，会显得，尤其是在前脸上面哈，这个大灯会显得特别的狭长。
1: 对，
0: 所以呢，就看大家对于这款车的一个喜爱的程度啊。就是有喜欢这个大众的朋友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到它的这个外观的设计的话，这款车其实还是算不错的一款车型啊。因为它这个大众宇宙集团呢，它是和小鹏携手合作的，主打的是智能化，再加上大众品质的一个核心的优势，智能化方面就交给小鹏，然后大众品质方面呢就交给自己本品来进行把控。
1: 嗯，
0: 所以比较关注的大众品牌的朋友呢，是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到这一款大众宇宙零八的猎鹰版，将会在9月12号正式的上市。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大家再来说一说，在这个9月7号晚上呢，正式上市的小米鹏程 N70 价格方面呢，已经出来了，各位啊，在昨天晚上就是在刷视频的时候，铺天盖地的全是在说这两款车的，一个就是小米鹏程的 N70， 一个就是小米鹏程的 N90， 这两款车型，确实啊，昨天又是雷总在直播啊，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啊，然后根据这个声音来公布价格。在9月7号呢，小米不好意思，这个口音有点改不过来了哈。小米鹏程的 N70 呢，正式的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啊，其中呢，小米鹏程的 N70 Pro 售价20万9千9，
1: 嗯
0: 啊，这个价格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哈。然后呢，它的一个顶配的 N70 的 Max 呢，售价是239,900。哎，我记得我们昨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好像预售价是259,900，对吧？
1: 对，好像是。
0: 对，顶配的价格就是直接少了20,000块钱哈。新车呢，主打的就是啊，这个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它的最高 CO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505公里，同时的话，舱内的可用面积达到了4.01平方米。
1: 是的，来关注到这一款车型。那么在10月7号24点前下定呢，就可以享受至高6.7万元的首销权益。
0: 嗯，
1: 包括前排旋转座椅、NAPA 的真皮啊、小米 HAD 啊，还有9升的压缩机冰箱啊。但是呢，这个是仅 Max 版本是有的。
0: 嗯，
1: 主驾外后视镜防眩目仅 Max 版。那么轮圈优惠券和车漆的优惠券，首付4.99万元起，限时5年低息，年化费率1.99%，或限时轻松还方案。
0: 嗯，
1: 小米汽车首任的车主增购或者是换购呢，会赠送20,000积分，价值2,000元。
0: 嗯，
1: 那么老车主邀请好友购车会赠送200度的电卡，再加上3,000积分。
0: 那怪不得昨天在刷视频的时候，下面有一堆的朋友说啊，填我的邀请码，我只要充电的额度，我不要积分啊。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在里边啊，200度的电卡还是够大家用蛮久的了哈。
1: 嗯，
0: 回顾到这一款车型上边啊，其实 N70 可能会是更多朋友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大五座的 SUV 现在也是一个市场上面的趋势。你包括说像今年，它不像去年啊，去年可能说大六座的 SUV 非常的火，在今年呢，各家车企都推出了自己的八系车型，在八系车型上面呢，大多数啊，几乎80%左右的新车都是大五座的一个旗舰车，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小米鹏程的 N70 呢，也是沿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案，整个车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夸张的一个尺寸啊，将近5米的一个车长，但是呢，也完全够用了。这个鹏程 N70 的外观造型，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说它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怎么说，你选择它肯定是觉得它好看了，啊，对吧？因为这个外观这个事情都是各花入各眼的，来跟大家说说有几种颜色就可以了。提供到珍珠白、火山灰、曜石黑、远山青啊，还有这个冷卡其和蝴蝶谷蓝六种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以及这个蝴蝶谷蓝和远山青的配色，还可以选择车身同色、银色的拉丝铝的个性化的一个饰板在里边。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侧面哈，这个采用的是短前悬敞后悬的设计，车顶上方的激光雷达呢采用了鹅卵石造型提升美感，另外还会配备新国标半隐藏式的机械门把手，以及苏系玉麒同款的悬浮式的外后视镜。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米96、1米99以及1米76啊，轴距呢是2米95，轴距方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提供到一款19英寸的轮圈以及3款21英寸的轮圈供大家选择。那车尾方面的话，同样也是比较具有辨识。

0: 实车内呢才是这个小米鹏程最大的一个亮点啊，包括说它车内的一个可变的空间呢、啊、我昨天晚上也是刷了特别多的视频，确实看起来整个空间的布局让在车内的乘坐感的包括说车内的这个使用面积看起来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存在啊。那再来关注呢动力方面，因为有两个版本啊， Pro 版本呢是单电机，也就是两驱啊，最大功率210千瓦，52千瓦时的希望达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纯电续航351公里，综合续航1351公里 ，WLTC 的亏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7升，然后呢标配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往返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块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来聊到小米鹏程的 N70 哈，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 Pro 版本的这个两驱的系统功率方面哈，接下来来聊到顶配的 Max 方面哈，这个动力方面，双电机四驱系统啊，然后呢，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5.5秒，匹配76千瓦时的电池 ，COTC 纯电续航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另外还会配备到空气弹簧和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转弯半径5.67米，最大涉水深度600毫米。小米鹏程的 N70 Max 这款车很明显。他找到了自己的对手，对吧？239,900，24万的价格，现在你再回看到市面上有哪些车是这样的价格呢？理想的 L6， 问界的 M6 哈，就这两款车型啊，就直接对标的，而且呢，我的这个价格更便宜，
1: 是的，
0: 我的纯电续航直接弄到了505公里啊，我就是奔着你来的，看你怎么接招吧哈，
1: 有很大的优势哈，可以期待一波了。
0: 对，
1: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同时在7号晚上呢，小米鹏程的 N90 也是正式的上市了。汽车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的 N90 Max 售价是26.99万元。那么还有一个探索版的车型呢，是售价29.99万元。这款车呢，它拥有的是5.28米的一个车长，支持11种空间布局，并且呢提供1831升的极限储物，动力采用增程系统。那么 CRTC 纯电续航464公里，综合续航1705公里。那么 N90 Max 探索版本呢，它是配备了原生电动升降顶舱，丰富露营等场景的一些需求。
0: 这么说吧，这个探索版呢就是这个升顶版本啊，然后呢普通版本呢就是 Max 完全够用了。原先的这个预售价呢是299,900啊，然后呢现在呀正式上市之后呢，这个 Max 的版本呢是269,900，大家可以算一算，降了3万块钱。
1: 对的，
0: 这个小米啊，就雷总啊，要掀桌子了。
1: 是的，
0: 269,900，你们就能够得到一台9系的车哈。而且呢，这款车在10月7号24点之前呢，下定可以享受到至高8.1万元的首销权益，包括前排旋转座椅、Napa 真皮、小米的 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二排的这个双零重力的座椅啊，轮圈优惠券和车漆优惠券，首付4.99万起，限时5年的低息，或者说轻松还的这个方案。然后呢，小米汽车的首任车主增购或者说换购呢，是送2万积分，价值2000块钱。车主老车主邀请好友购车，赠送200多的电卡，加上3000的积分。这个呢和 N70 是同样的哈。同时的话，来关注到这一款车在整个的一个车身造型上边的话。就是 N70 的超级放大版。因为毕竟 N70 它只有4.9米的车长，没有到5米。然后这款车呢，它是有着5.28米，将近5.3米的一个车长。至于在这个轴距上边的话哈，这款车的轴距肯定也是不低的，因为它是一款7座的车型。那在7座的车型上边呢，它还给你提供到了一个什么可以移动的中台呀，或者说这个前排的这个旋转的座椅啊，对吧？这也就意味着车内的空间方面确实是做得非常不错哈。关于外观方面我们不多说，这关键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车身颜色方面哈，它是提供到了珍珠白、火山灰、曜石黑以及远山青、酒红、冷卡其和蝴蝶古蓝7种颜色供大家选择。我不知道哈，就是现在这汽车界审美就是什么样的哈，就它的主打颜色应该是蝴蝶古蓝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展车啊，包括说官图用的都是蝴蝶古蓝的颜色。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去现场试拍车的时候，为什么不把黑色作为主推车呢？
1: 黑色很好看啊。
0: 对，黑色，因为它的那个小米的车漆哈，质感方面做的确实是不错的。然后呢，再加上黑色的话，它前面的那个就是那个车标的那个位置就是。Scandalman，就是小米鹏程的那个车标，它也是同样的黑色的那个饰板，它就不像其他车是银色的。所以看起来整个车它会更加协调一些。

0: 更加有质感一些。
1: 对，就更加有质感一些吧。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啊，长宽高分别是5米28、1米99以及1米82，轴距呢是3米08啊，接近角17.7度，零距角18.8度，风阻系数呢是0.255，啊，这样的一些车身方面的数据哈。
0: 是的，它的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的嘛。那么尾部呢配备全新样式的立体星环尾灯，车顶能通过一个微弧曲线保证第三排头部空间同时兼顾后备箱的一个储物能力。那么该车后备箱的常规容积577升，最大可以扩展至1831升。
1: 没错，也就是把这个后排放倒之后哈，同时的话这个探索板就很好认了。你看那头上这个不仅仅是长犄角哈，头上开始鼓包了，那个就是探索板板，
0: 就是一个小小的帐篷一样啊。
1: 深顶帐篷啊，就是昨天也是看了一些视频嘛，这个深顶帐篷其实它可以承载的重量还算是蛮不错的，最大承重可以达到200公斤啊，因为我这个胖子进去都还可以承受，就是不知道搭不搭得很久我就不晓得了哈。
0: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的样子。
1: 应该和它的轴距相比起来的话，可能没有这么长，没有达到3米08这么长，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个将近小2米左右。
0: 那还是完全够用了，
1: 就是完全够用的哈、啊，就是平常出去耍的时候啊，露营的时候啊，就确实人比较多啊，上面睡两个，下面睡四个都可以，所以也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因素，才会出来一个这个探索版的车型哈、啊。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呢，就是它的一个车内的可变空间哈、啊，这个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非常多次了哈、啊。最主要的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整个一个就是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1: 成都天村全网村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在9月7号晚上上市的小米鹏程的 N90 这款车哈。整个座椅呢采用的是12+2+3的布局，也就是7座的车型。前排呢可以选择到旋转座椅或者是零重力的座椅，旋转座椅呢就是180度的旋转哈，提供11种的这个空间布局。零重力的座椅呢则是会配备到16点式的一个按摩，加上加热以及通风的功能。那如果说没有那个硬性要求，就是说我必须要加旋转座椅，我个人觉得零重力座椅会更舒服一些呀。
1: 确实，
0: 没错。然后呢，二排也是采用的零重力的座椅，拥有超长的滑轨，支持到按摩、通风、加热的功能。三排座椅呢也会配备到加热功能。其他配置方面，15处的256色的氛围灯，25扬声器的小米新弦的音响系统，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6.88英寸的可以拆卸的后排控制屏，后排隐私帘和车载的这个桌板。双杯托板以及轨道桌板等等哈，这个都是有配备到的。
1: 是的，那安全方面的话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哈。还有智能驾驶的硬件呢，它也包含车顶的一个鹅卵石激光雷达，后向固态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是一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还搭载了700TOPS 英伟达的索尔一这个芯片和小米的 HID 认知大模型，支持是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代客泊车辅助功能。
0: 没错哈，这整体来说呢，这款车确实在整个空间呢以及安全配置方面呢也是非常上心的哈。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小米的鹏程 N90 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再加上双电机的增程动力系统。 1.5T 的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呢是112千瓦，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为210以及100千瓦，搭载的是7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 ，COTC 工况的一个纯电续航呢是464公里，我们就算它实际跑个300啊，也还行了啊，是吧？就是这个跑300应该是不太正确的，应该是差不多打7折左右啊，反正300嘛，就我们就按照最低标准来算了。
1: 对，差不多。
0: 然后呢，快充15分钟呢可以补充到285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 ，COTC 的最大续航呢就是最大这个综合续航哈、就是1705公里 ，WLTC 的工况亏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6.26升。实际的话，我估计高速上面可能会稍微的亏的多一点点啊，差不多也就是应该不会超过10个啊，这差不多也就是8-9个左右啊。
1: 对的，那之前还说了，这个车辆它的最小的转弯半径是5.95米嘛，同时它还支持经济、舒适、运动3种驾驶模式和湿滑涂、涉水涂、陡坡的一些缓降啊、越野辅助啊、脱困起步啊5种的一个场景模式。
0: 没错，底盘方面的话，前双叉臂后 HB 的一个多链杆的独立悬架啊，然后呢包括是空气悬架也有配备到啊。它的竞争对手来关注一下都有些谁的存在，比如说比亚迪的这个唐、啊，对吧？然后小鹏的 GX 啊，还有说这个乐道的 L90 啊，对，这几款车都是它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能在价格上面压它一头的，估计也就只有这个乐道的 L90 了啊，就是这款车。大唐的话，还有说包括说小鹏的 GX， 它们的一个实际的落地价，如果说你要选到自己心仪的版本，可能会去到来到3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啊。当然，每一家车企都有自己比较就是拿手的优势点，你比如说像这个大唐啊，对吧？有云辇 A 天成之眼闪充技术，最主要是闪充技术。然后呢，小鹏的 GX 呢，则是拥有3000TOPS 的一个算力以及线控底盘。乐道 L90 呢，就是人家就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了。你的这个价格相较于它来说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起售价就是租店的价格是可以做到17.98万的。所以呢，你用这个去和人家对打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有点点吃力了啊。但是呢，九系旗舰这个小米的鹏程 N90 这一款车型的话，现在反正我昨天晚上刷了这么多视频看下来的话，它的一个好评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期待啊，都还是非常非常。

0: 有这首歌还是有些年份了。啊，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差不多快上大学的时候了。
1: 啊，
0: 距今呢也是有些年头了，但感觉。
1: 那跟就是其他的一些经典歌曲相比的话，还是要稍微年轻一点、哦。
0: 稍微要年轻一点，也是我们非常年轻化的一次尝试。
1: 天后啊，这首歌曲、非常好听。
0: 嗯，对，非常好听啊。
1: 嗯，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冯发贵在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

0: 构筑雪在内江品牌。
1: 省残运会暨特奥会发布会在蓉举行，内江将承办本届赛事闭幕式。
0: 治改树转，赋能提速，新民宿业全力冲刺三季度目标。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7号，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
0: 9月8号，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树学在内江品牌，不断开创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会议。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结合个人经历分享对教育的深切感悟。他指出，内江有着深厚的教育底蕴、扎实的教育根基、优良的教育传统。近年来，全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公平，教育事业取得良好成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短板和不足，要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推进务实举措、久久为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市第9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内江广大企业党员干部职工认真研读市委报告，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四川效率源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黄雨婷表示，党代会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充分凸显了市委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为科技型企业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提供了根本遵循。企业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立足内江产业布局，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深耕信息安全主业，聚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以高质量发展实际落实市委各项部署，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贡献力量。
0: 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2+5+N现代农业增效突破发展部署，让深耕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的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深受鼓舞。公司党员张雪表示，内江拥有优质粮油、血橙、无花果、黑猪等特色农业资源，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凸显，企业将紧扣全市农业发展规划，立足本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核心赛道，着力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预制菜、特色食品、精深高附加值制品转型升级，补齐本地农产品加工短板。同时，借力成渝主轴区位优势与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链，深度融入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全力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内江打造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
1: 本台消息，9月8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内江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到场介绍赛事筹备有关情况。 本届赛事以广聚星光、敬耀天府为主题，是四川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赛事从六月持续到11月，全省21个市州组团参赛，报名运动员近4000人，首次分设青少年组、成年组，实现参赛规模、项目设置双突破。作为联合承办地之一，内江赛区共承接8个比赛项目以及本届赛事的闭幕式任务。目前特奥乒乓球、特奥羽毛球2个提前批赛事已于8月顺利完赛，剩余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6个残运会项目将于10月正式开赛。本届赛事的闭幕式也将于11月2号在内江举办。目前内江赛区的各项场地布置、服务保障、赛事组织筹备工作正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全力保障后续赛事及闭幕式顺利举办，助力本届省残运会及特奥会圆满收官。
0: 本台消息，进入3季度工业生产攻坚期，位于内江东新区的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四川新宁塑业有限公司，依托智能化、数字化技改升级，释放产能。目前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正全力冲刺3季度及全年发展目标。作为专注塑料管道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新宁塑业年产能达9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市政、电力等领域，为全国600余家大中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自2022年启动质改数转工程以来，企业陆续淘汰老旧设备，打通数据孤岛。今年8月进一步引入 AI 加智能制造模式，替代生产环节中重复性人工操作。改造完成后，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整体运营成本下降20%，产品质量稳定性同步增强。据企业介绍，今年1至8月已顺利完成阶段性任务，当前在手订单充足，排产有序，将持续深化 AI 技术在生产环节的应用，把智能化转型优势转化为实际产能，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在内江，有这样一群天天泡在园区、扎在车间的企业首席服务官，他们用脚步把为工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走成了和企业心贴心的零距离。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把服务阵地直接搬到企业门口的服务官陈华侨。
0: 陈华侨是内容农高区内江管委会经济合作和企业发展局的一名干部。日前记者见到他时，他刚把车停在一家企业门口的树荫下，正弯腰从副驾驶翻找服务企业的相关材料。个子高高的他，和企业负责人交流时总习惯微微俯着身。园区里不少年长的企业老板都爱喊他小陈，他也总是笑着应声，半分架子都没有。园区几十家工业企业的服务保障重点项目，从落地到投产的全周期跟进，用工招工、用能保障、手续办理、政策兑现，这些企业日常运转绕不开的大事小情，全是陈华侨的日常工作。在他看来，坐在办公室里等，企业不会主动把问题送上门，只有多往现场跑，跑得多了，人家才愿意跟你说真话。
1: 陈华侨走访企业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找问题。项目建设推进顺不顺，用工有没有缺口，手续卡在哪个环节，这些坐在电话前问不出来的细节，到车间转一圈和负责人坐下来聊几句，往往就能摸清实情。今年上半年，一家即将投产的企业随口提到普工缺口大，他当场记下岗位需求，当天就对接人社部门和本地院校，联动完成定向招工，保障项目如期投产。
0: 除了跑一线解难题，帮企业把政策红利落到实处，也是陈华侨格外较真的事。园区不少中小微企业没有专门的政务对接岗位，对政策不熟悉，申报流程摸不清，他就上门宣讲，全程代办。此前为帮一家基础薄弱的入驻企业申报大额奖补资金，他逐笔梳理纳税数据，规范零散台账，提前对接多部门打通审核堵点， 最终顺利帮企业拿到了奖补资金。这些年他累计帮园区企业申领各类奖补资金超千万元。在陈华桥心里，用工缺口补齐，奖补资金到账，办事流程提速。

0: 都是基层服务人员最实在的答卷，而这份答卷的答案从来不在办公室里，就在企业门口的生产一线。
1: 在市中区盘龙坝社区的工会驿站门口，今年夏天多了个24小时不打烊的清凉补给站。从6月入夏开始，这里的爱心冰柜就一直满满当当码着矿泉水，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师傅路过时随手就能取上一瓶凉水解渴，不用登记，不用打招呼，按需取用就好。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定时的补满物资，整个夏天下来，这台小小的爱心冰柜已经送出200多瓶水，服务了200多位户外劳动者。直到现在，这份夏日的余粮还在延续，驿站也成为了大家口中能歇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内江惠尔家超市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储备干部店长，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简餐厨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5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蔬果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到52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肉禽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至32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熟食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800到3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毛肚水化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至32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收银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文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熟食班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9881344770，19881344770。
0: 再来关注四川省八方堂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5808322225，15808322225。
4: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

0: 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计划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需求分析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到1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厨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2: 内江重龙酒家，他们要招聘5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金老师，联系电话13541535050，1354153505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菜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报关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屏保中心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自动化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专案管理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

0: 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1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1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21岁左右的年龄要求，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内江真诚网格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手游运营推广专员，年龄要求18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3730789582，林老师18280904636。
0: 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到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家智青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功夫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四川法玛施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电气化工程师技术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外贸业务经理储备骨干，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部经理、1名设备部经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质检灯检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1: 再来关注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包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

0: 至四千元，
1: 还要招聘15名勤杂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免线工，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隐私工，年。

0: 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储备大学生，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108088331 13108088331。
0: 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间普工，年龄要求20到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现场品管，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53-7832-3933，153-7832-3933。
0: 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

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丽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丽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丽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丽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都没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
2: 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超值流程就翻给我了，这个必须要证书品，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必然会要高钱，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行的。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

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

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

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

性、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料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
培养粉丝的关系。

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护、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3: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能不能摆得起？笑话可以当饭吃。来，八八人陪起，我们的笑话可以当饭吃。看我们的听众们从各个平台发来那些各种那些段子。看这个段子，应该是一个跑滴滴的师傅啊发来了一个段子，说晚上跑顺风车，然后呢接到一对小情侣回学校，当时差不多已经晚上十点四十了，就很晚了。然后听这对小情侣的意思呢是，哎呀，学校11点，门禁就要关了，意思就进不到学校了。男生就说的是，哎呀，就是估计来不及进学校了嘞，要不然今天晚上我们走外边嘛。女生一听有点害羞。就嗯了一声，我一听，哎呀，顿时是倦意全无，回头就说，哎呀，你们放心，我跑滴滴跑顺风车凶得很，我这个车120匹的马力，我跟你讲，绝对来得及，一骑绝尘，11点之前准时把你们送到校门口。我谢谢你，笑话。光你两个人是个这个呢，有说成人之美不成人之美，而一个呢还要说这个小区里啊学校啊多大的娃娃啊，实际上那、啊、这个师傅做的也对。小孩可以当饭吃，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发段子哈，包括我们的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我们的胖涛老师每天都有段子放，大家其实也可以微信微博抖音到处留言给我们讲一讲段子。来看一个听众发来了一个老段子，是那种就是感慨同人不同命那种现象，就说哎呀，不晓得为啥子空调开久了就会好心疼它哟，但是对路由器对冰箱就没得那种感情的，对吧？同人不同命呢、啊、都在这上班，就心疼空调，不心疼路由器一直是死要不断电，冰箱一直没开得起，所以人家就说这个就是在领导面前。

田干活路跟罗摩尔干活路的一个区别。这个段子也还是有点老了，大家可能都看过，但看好多遍都觉得搞笑嘎。就是职场里头就有一些人家很会在领导面前忙忙碌碌，哎呀张总，哎呀王总，哎呀这个放在哪里，那个放在哪里，哎呀这儿下班了，哎我们的那个过道里头的水啥，比如晚上九点钟专门问请问我们的那个饮用水那个饮水机的水在哪里换呢，发一个照片表示自己还在加班没得水喝，哎呀在哪儿哪是吧，全公司大群里头给他发一下。这是职场老人这里头呢有点小小的教学，不过呢就职场里头真的坐在领导面前这是一种智慧，但坐在领导面前还不让领导觉得难受觉得你故意，这个可能就有点窍门了哈同志们。笑话可以当饭吃，来欢迎各位听众各大平台发过来一些段子。有个听众发过来的那种异想天开的一个点子，就说现在有免密支付，手机上面啊微信支付宝啥子购物平台有免密支付，这种免密支付的发明固然很伟大，但是如果能够发明免费支付不就更好是吧。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关于说啷个能够省点钱啦，啷个不花钱啦，段子手多得不得了了。而一个呢也是像我们八零后有时候不可以理解啊，就真的是年轻人天天打白条啊，这儿是钱花呗，那儿又花呗，真白真白花呗，真的身上点钱都没得，这种事情是好多人有的。当然了出了个疫情哈，19年的今年其实突然之间真的分钱都没得了，还周转不了公司运转不了过来的时候才发现了储蓄的重要性。现在九零后普遍多少都有储蓄了，这个也还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成长经历。加把该当饭吃，好的，来陪姐看我们听众发来段子。一个听众发来的在餐厅里头消费的一个段子，就是在酒店里头去吃饭，问这个酒店的老板 WiFi 密码是好多，老板叫的是LYP82NLF 啊，你啥都是好长一串那个酒啊，这啥时候你密码好难记哦，老板就笑了，哎呀哪有难记的，来一瓶82年拉菲好记了吧， LYP 来一瓶82年拉菲 LV 哦，来一瓶82年拉菲好记了吧，哦我一听哎呀好记噻，来一瓶82年拉菲，哎一边说一瓶嘛，刚一说完呢福尔就问，哎你好能打开了吗，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只听见砰的一声，好的您的82年的拉菲28000元已经替您打开了，请您慢慢享用，老子哇能打开了吗，能打开，我是说网络能打开了就能打开了，现在这种坑人都没得了哈，原来剪发有什么盛大包罗狂进去之后什么30-50的剪头发最后充值充了5000-8000，原来还有那种刚毕业的学生玩找狂进去的嘎，酒店里头消费各种坑人的呀，包括还有原来吃，比如你去吃海鲜青岛那边你拿手一指门一指棒棒一棒棒就把那鱼烤死了，啥子海胆啦啥子海里头一棒棒就烤了有吗，天你要棒棒那是烤鱼脑壳上，你烤到我脑壳上了，知道吗？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来，我们一个听众发过来了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段子，说有个同学。就他的同学到非洲去援建，非洲有很多我们中国的公司是吧，到了那个工地上面接待他的是一个黑人，那他就用英语国际语言嘛，就跟他进行交流， Hello OK Yes Bye Bye Don't be shy Come on Baby Don't be shy， 哎，掰了一阵英语那个黑人不作声，然后那不就是法属的殖民地，又用法语又说了一遍，黑人还是没有说话，于是这个同学最终就开始用手比划呀叽叽呱呱在那一阵，那个黑人终于开口了，你瞎比划啥呀，整个工地都是中国人知道不，晒黑了哦，看得入乡随俗的有点狠了。我讲哈，关于这个比如非洲啊黑人啊这个肤色，一个是人种，一个可能真的是他们那个天气啊，想不黑都不行。笑话可以当饭吃，爸爸等回去。来看我们听众发来的吐槽上班的段子，就说的是，哎呀那这班上的哟每一天都像啥子有不对吧，但是那还好我每次都忍住了，所以平均每一天我都要救一条人命，哎呀那我真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我们今天想说我最终没有啥，这个呢有时候说一说解气，日本还有那种啥子压力很大的那种什么社畜文化呢，把董事长总经理的这个照片整在一个小屋子里头，喊员工回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打得稀烂的是吧，然后这个董事长一视察发现自己的照片虽然有人打但还星星展展，其他什么总经理啊部长的打得稀烂，就还有点高兴，你看员工们还是爱戴我的，我的照片还真心没人打，这就过来一个工作啊，董事长您让一下啊，这个您的这个照片已经换了八张了，其他的也该换一张了，哦你天天打你嘴多的。来来，这个就刚才说啥子上班上得想杀人的，可能是一个奇话，我们要把这个说到这里。小花可以当饭吃，来看有一个女生发来了一个段子啊，就是女生回忆读书的时候，高中语文课上边我的男生同桌，一男一女坐的同桌，偷偷摸摸的那个男生就在教室里头吃橘子，男娃娃有点调皮，咔，班主任就把这男生抓了，班主任让这男生你上台来。你吃橘子，就你当着全班的面你表演吃橘子，吃。男娃娃又调皮，真的就当着全班的面摸一个橘子出来，啵儿吧啵儿吧，一半一半的在那剥。班主任就问他：“难道你没得啥子想说的吗？”就是你该懂得反悔了吧，后悔了吧，忏悔一下吧。结果这男生愣了一下，啊，剥的橘子想说啥？说啥呀？然后向教室里一个另外一个哥哥就看向了这个同桌女生，哎，比如说小燕儿。你要吃一个不？我想说，哇，全班哄堂大笑。但是女生说，哇，我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哎呀，小花可以很繁殖，看看高频的听众们发来的段子。有个听众发来的，就是关于不同世界观的人，哎，有不同的幸福。有别人的性格开朗的原因是什么？家庭殷实，你要生活顺利，你要长得好看，你要爱情美满，所以人家性格开朗。你再看我性格开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记性不好。哎，啥子烦恼都很容易忘得掉。哎呦，难得糊涂啊，朋友。哎，这就大概是些段子哈，笑话可以当饭吃，希望大家今天吃饱开心，笑得安逸。下个世界稍后我们还有关于这个行业的冷知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换个角度看新闻，直接好好爽啊！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世界，好好耍讲哈教师节，教师节首先是老师们节日快乐，然后呢，棒师节，好好耍。讲哈这个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些冷知识啊，其实我们学起来还是多心酸的，不说心酸嘛，嘎，总之要给我们老师过个巴巴掌。师姐好好爽、啊，教师这个职业要过个巴巴掌，每一个星期平均工作时长超过52个小时，这远超法定标准的。国家法定嘛，8小时工作制，双休的话540个小时噻。但其他好多行业也40个小时不得长，加班呐、啊，大厂啊。大小双休、大小休啊，啥子乱七八糟的。但在老师这个行业是这样子的，中小学老师的平均周工作时长达到52.54小时，就52个多钟头。班主任要突破60个钟头，嘎，真正的要在8个小时以内下达到班的，10个里头也就有一个老师，大概这样子，嘎。然后呢，这个就看到那嘛，站在讲台上占一部分时间，但更多的。就是讲台以下的，嘎，比如说包括了要学校要沟通，要跟家长要沟通，班级要管理，领导要检查啊，更欢迎领导来明察暗访。哎，迎检填表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划分，然后呢，谈账整理，线上培训、宣传任务，反正一些非教学的事务，占的时间又不老少。确实，老师们也还是有额外多余的一些辛苦，但它也是整个教学持续和学校维持的一个必然，嘎。但这些都是时间，是我们看到讲台以外看不到的，嘎。而且有将近80%的这个老师下班之后他要继续工作，这个是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所谓的下班的啊。跟老师们过个巴巴掌，来我们教师节说哈，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些冷知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是高于医生跟这个公务员的，这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余国良老师他搞的一个调研，就是国内的老师这个群体啊，来问哈心理健不健康之类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有16%，也就是100个老师来问哈，有16个心理都有点恼火的嘛。而且专门说排除幼师，说幼师是17.8%，那哦，那幼师更啊，我希望更调皮嘎，更办法，反正幼师更高。

然后比医生比公务员的职业群体都要高一些，39.09%的老师认为自己存在抑郁啊焦虑的一个倾向，就算没得这个问题，但那种倾向和趋势都是有的，嘎。然后包括97%的老师都存在很多一些职业病，这个大家晓得的，比如说话讲课是吧，喉咙根不舒服。我有段时间不是声带吸热嘛，这个算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病哈。我们到那个西大街有那个叫声音门诊那儿去扎针灸，就啥子都不敢说话，喉咙根上一个人喉咙根上扎得跟那个仙人掌一样的，扎起很多针，然后大家就路光光的，跟植物大战僵尸一样的，不开枪不出去的，咚咚咚的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也要扎一两个钟头。那里头老师就特别的多，嘎。然后呢，就像这样子，老师们想能够去治疗，往往都是拖得很严重了。也就是有24%的喉咙管出问题了，咽喉不舒服的，可能去医生叫他耳鼻喉科就个诊。其实大多数都是整点润喉糖啊，啥子拖就硬刚过去。好多老师那个嗓音很沙哑，其实是职业病一点点的拖出来的。哎呀，老师们辛苦了，嘎。来，鼓起巴巴子啊！师姐，好好耍。我们来教师节的时候拜拜老师们这个职业，教师这个职业。现在教师这个职业呢，我们说尊重，可能广泛的尊重。但刚才就想着老师些好多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嘎。另外一个呢，就是教师这个职业会不会被 AI 替代掉？就尊重归尊重，而且有工作没得工作，工资高还低。现在嘛，我们就说的人口峰值嘛，比如大学生娃儿现在一年一毕，千万一千一千万毕业，那就是老师们到大学这儿教起来是教得最快乐的。好像现在高中生、初中生他还有一波，但总体来讲，到一零后甚至到20后，新生娃娃出生率，最近2年我们听到的新闻是什么800万、1000万以内的几百万的新生婴儿出生率，你想嘛，他生产生产的娃儿出来，你还不能保证每个都去读高中，每个都去读大学，那个。学校，你像我们老家那种小学啊，乡村小学好多都已经扛了。当然，它也是教育资源的一种集中，优势资源都放在县城里头，嘎，大家都在那儿去读书，也是一种选择。但总体来讲，学校现在已经开始新闻，幼儿园改成养老院。啊，当然也有把幼儿园跟养老院合并的，我这些人脑壳好烂。大概就是爷爷送孙儿哦到幼儿园去上课，也就不回家了，嘎。来来，爷爷找个板凳，哎呀，坐到听课呀，啊。老人家嘛，得跟孙儿啊，绕膝之乐，啊，这个跟小娃娃有互动，隔代亲，然后呢，同时在那个学校里头，可能跟老人家些该写毛笔字的、书法的、打非洲鼓的，按咱们中国太平扶助人家那套整法，跟老人家些安排的丰富招财，孙儿也顺带就带了，也是一种，但都在背后隐藏那个，就是我们早晚要去面对的，就是教师这个职业需要的人数怕是要降低了。前两天新闻，你看朱大爷给我们发的那个截图，就是重庆什么。大山深处，两个学生的一个学校开学了，哦，晓得？还有一个哪儿又出来个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娃娃，到哪儿都说我是年级第一，我年级第一只有这个我人，晓得吗？这些龙门阵就从选龙门阵摆好笑摆好耍，就变成真实的事情了。现在受到我们人口出生率实时下降的影响，现在按照权威的一些教育部板块的一些企业的预估，2026到2030，就是接下来就在眼前看到这几年，全国的这个小学将富裕147万的师资。啥子意思？就是全国有那么多个学校，学校那么多的小学老师，这些老师些有100多万，就是富裕了，其实就是相当于教我们说多余了的意思吗？哦，然后其中的65万是属于无可可贷的富裕的师资，那就说多余了吗？到2035年，全国180万中小学的老师要面临富裕过剩，反正词儿不管你用哪个词儿，反正就是有工作没工作啊。好多地方已经开始在控制编制、缩减招聘、清理编外人员，教师行业反正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要去考虑和思考的一个问题，包括尤其现在 AI。是吧 ？AI 这个东西，它还是教得凶哦。现在，但老师们也大部分自己都用 AI 备课啊，准备一些东西啊，查一些资料，很方便。但教育本身也被颠覆了。你想哦，一个娃儿但凡脑壳好用一点，老汉儿是马老汉儿管得松一点，他理论上他就可以跟 AI 那儿摆一下午。根号二等于几啊？为啥子根号二是量这些呢？根号二，那这个只要他够好学，要去刨根问底，我可以把根号二、把高等数学、把锅都把它拆详、把它都华罗庚那些全部问一遍了。哎，华罗庚老师研究一加一等于二，为啥子啊？一不该等于二吗？啊，你用这个直接简单可用的，一次可告诉我答案的讲解，是吧？都有可能了。现在包括像有一些什么高考提分的机构，都有什么 AI 培训呐、AI 辅助啊什么之类的。
反正呢，我们在这个教师节里头，可能是讴歌我们的老师，感谢教师们的奉献和付出。二个呢，其实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能发生的，刚才说到的喉咙管、心理压力、不敢管什么的一些焦虑，噶，我觉得有所替行业发声，也是教师节其中应有之义。二个呢，对于这个职业的未来，我相信老师们有自己的一些规划，但当然。不管这个 AI 啷个去发展，教师这个职业，比如说刚才岗位有哪一些变化，能够想象得到的尊重老师，作为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一种传学的一种方式，口耳相传的智慧和知识的一种延续，好像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要达到了？嘎，以往我们之所以老师这个职业存在，其实是因为知识有门槛，需要老师消化一下，图给你小娃儿来欣赏。但现在 AI 说豆包给你直接的，你可以理解的都知识，它就真了。我就有点觉得说有点沉重。刚我们要尊重老师，联合国都设立了世界教师节的，反正我们的教师节，世界有世界的一些教师节，全世界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漫漫进程当中，老师们奉献的这种智慧传承，噶，我们孔子的万世师表，我们现在老师们的奋笔的精神，是吧？什么雷士干，什么什么干，我有点说水了。希望在 AI 这个时代下边。老师们的对孩子的人和人的那种人文的关怀，也包括了刚才 AI 里头有一些不可控的，甚至你想哪可能把娃娃完全丢给一套冷冰冰的系统和算法，甚至像那个科幻片里头演的天眼一样的把我们娃儿给教坏了了，所以老师这个职业完全没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可能需要的岗位的总数，AI 啷个来辅助配合这一整套，倒是未来可能在这个职业当中会有很多思考的，鼓个巴巴掌，感谢我们的老师们，教师节辛苦老师们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

0: 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5: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6: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今天没有普通话，就是开学季，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的问题。小升初难倒博士家。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成都十四天府中学的心理教师、四川省家庭教育顾问、四川省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家库成员，我们的孟宏庆老师。
7: 孟老师好。
6: 你好。
7: 哎呀，孟老师一看就特别有那种心理健康啊、阳光啊、积极那种感觉。我看您几个这个头衔，一个实实在在在十四天府这边的心理老师哈，今天好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你说日常就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8: 是的，我们学校其实整个成都市啊，做这个心理工作都是做的在全国比较领先的。然后我们心理老师呢，就是专门去面向学生的这样的心理的状况去做一些课程还有辅导活动。
7: 那种比较极端的，就听着有那种孩子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的那些，还是哎，想起就是沉重。我们后边讲尽量干这种事儿，其实就是日常的一点点的工作去避免那些极端的事件。
8: 是的，是的。
7: 然后家庭教育顾问
8: 的，
7: 然后家庭教育顾问呢，其实就不光是孩子，可能对家长也要教育一下。
8: 是现在当家长也不好当，
7: 要学嘛，没当过嘛。
8: 是的，
7: 对，好多那种很煽情的就说啊，爸爸也是第一次做爸爸，你要原谅我啊，怎么都行啊。然后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家库，我们四川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真的很系统。
8: 是的，
7: 很好。那这就说开学季嘛，开学季里面可能有两种比较极端的，一个是小升初，一个是初升高，还包括高中就更不说了，高考那更是各种压力，感觉好像每一次这种比较升一下是特别一个节点，是不是？
8: 是的，因为那个本来升学这种变化，它就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要去新的学校，面临新的老师和同学。然后刚才您提到那个小升初这个阶段，它还有一个特点是，小学的孩子还比较儿童，但是初中的孩子呢，就真的开始慢慢往大人的方向发展了，所谓的青春期，所以那个挑战对家长来讲，有的时候会更明显。
7: 生理有变化，他心理上也不是那么随便让你摆弄了。
8: 是的，是的，
7: 啊，已经开始有意识。妈妈，我的私房钱呢？
8: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孩子到小升初前后啊，很多孩子就要求我要有我的隐私了。
7: 比如说呢？
8: 比如说我要关门，你不能随便进我的门。然后或者说我要对我人生的一些事情可以有一些主权，
7: 比如
8: 比如说我要
7: 买东西，
8: 对，我要买什么，我要喜欢什么，我要去学点什么。
7: 哎呀，我光听这几句，我都觉得当妈的好抓狂了。
8: 是
7: 关门，居然敢把我关外边了啊！就是那种事儿。
8: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其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想。

0: 咱们作为成年人，我们肯定有独立的隐私的空间嘛。
1: 是，
0: 如果现在咱们的爸妈就是突然就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会吓得慌。但是从儿童的状态离不开爸妈，到那个什么时候让他可以自己真的成熟，这个中间的历程就叫做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真的不容易。
1: 哦，还有这么书面这么诗情画意的乍暖还寒。
0: 但是我这首诗咱们大家都知道嘛，我是当了心理老师，我才开始意识到真的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
1: 你解释一下呢，怎么乍暖还寒不好将息啊？
0: 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啊，他彻底是个儿童，就是我说什么他都听，
1: 对，
0: 然后他也很听招呼，然后也管得住，这就是不是乍暖寒，要么是寒吧。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彻底长大了，我真的放心了，他很独立，他就彻底暖了也就好。这种要儿童不大人其实最考验我们，
1: 过渡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如果放在气候就是二八月乱穿衣，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也最容易感冒。是的，
1: 心理上感冒就不是一个小事儿。这里面实实在在像小学的主任刚才说，可能生理上就有变化，心理上也会存在一些刚才可能父母都需要去适应的东西，然后这里面这种适应明显就会出现矛盾，就像刚才我说的当妈对于关门这个事情，类似的这些矛盾还有哪一些啊？这些原因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大家去规避吗？
0: 其实它很细碎的发生在生活的很多侧面。刚才您提到从那个生理心理啊还有各种关系上的变化，我这里说一个非常具体的，其实各位家长也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他不是开始长个了嘛，
1: 对，
0: 长高了。我们做心理工作特别关注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孩子和您一样高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因为他曾经是仰视我们的，那他今天突然有一天可以平视我们了，而且现在很多小孩长得可高了，
1: 是爸爸了，
0: 就是我们开始批评他的时候他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话有的时候真的就开始打折。
1: 会，你怎么能这样子对待爸爸？你想那个一下就不权威了嘎。
0: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一个是那个身体上的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孩子懂事，就是了解很多信息
1: 启蒙的早，
0: 真的比较早，因为那个手机屏幕让他们从小接触了很多信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我们真的不见得知道这个小小的朋友心里在想什么。
1: 对，
0: 而到了青春期他没有那么就是听师长招呼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爆发出来。
1: 那就由此就导致了原来比如说小学阶段有奏效的一些手段，一到初中就不行了，初中可以的到高中就不行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做这个心理工作经常听到家长的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的孩子小时候可乖了，到了几岁啊，到了哪个年纪，哎呀突然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经常会提醒家长，这个突然的变化背后其实他累积了很久，
1: 不突然，
0: 对，他其实不突然，他那个突然的变化呢，可能是他来到了青春期，他没有那么把我们这些长辈放到一个那个不可挑战的地位了，所以那些不突然的东西才突然的表现了出来而已。
1: 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男孩子有时候他自己强壮到明显感觉老爸打不赢他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是是，这些都是我们在那个真的家庭教育当中经常会感受到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长面对现在孩子啊，他真的会感受到那种无力感，他没办法了。
1: 所以就是如果硬要您就是在实际工作当中接触的，给我们点几个呢，就是刚才小升初也好，初到高也好，他有一些心理上的明确的变化是我们确实必要去关注的，从家长的角度。
0: 这个他其实每个孩子他有不一样的状况，就是有的孩子他的比如他时间上也不一样，有的孩子的那个
1: 前快一点慢一点，
0: 对，快一点慢一点，他表现的侧面也不一样。比如您提到，我想到一个前两年我们看到，就是出生高高中过后，就是家长曾经埋的雷爆出来了，就是那个孩子在初中的时候呢，他很喜欢买那些漂亮的球鞋，然后其实我不知道那个人跟你
1: 蛮正常啊，对，有段时间很迷那个，
0: 而且对于学生来讲，他浑身穿着校服嘛，鞋子就是他彰显个性的地方，对吧？
1: 哦，还有这一层，
0: 对，他其实还是希望是可以让自己是被同学认可的，用这样的一个 icon 一个形象。
1: 对，
0: 然后父母当年就开发了一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你好好学习啊，我就奖励你球鞋。然后结果这个孩子更大一点，到了高中就出现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反过来了，孩子跟家长说，你想让我去学习是吧？买鞋。
1: 哦，哇，家长就开始意识到不对了，
2: 主动开始博弈谈判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做心理教育啊，很多事情做在前面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坐在前面，没有一个前瞻的视野，那我们就真的是不小心买很多地雷。
1: 但是像刚才那个难点呢，不管是买球鞋还是玩手机玩 pad， 基本上全天下的父母我觉得都是这样子，你做了什么什么才可以玩这个，这个规矩就已经普及了呀。
0: 是，但这个呢其实恰恰也是一个我们从专业工作上没有那么认同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对，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教授啊，也是一个网红，那个复旦大学的沈老师，他不是也专门提这件事儿，他就说手机是手机，学习是学习，我们不能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是如果
2: 我们也觉得应该不要放一起，但做不到啊。
0: 所以这是考验我们家长的地方
1: 啊啊！
0: 如果我们家长就是觉得没办法，我只能这样，那从我们老师嘛，其实说不好听点，我们是家庭的外人。
1: 嗯，
0: 如果作为家长，您
1: 第一责任人，
0: 对，如果您都觉得没办法，其实我们这个没办法背后，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将就他，
1: 妥协，
0: 我妥协，那我们就要想好这个妥协什么时候是个头，它有代价。代价我们不敢说它一定会发生，但它真的可能发生，
1: 嗯，
0: 对吧？而且其实我们从道理上讲，如果我们拿球鞋和手机作为你学习的一个
1: 钩子，
0: 对，那本质上我们是在告诉孩子学习就是不好。
1: 哦，有，对，有这个说法，
0: 对，你就是为了这个钩子你才吃这个苦。
1: 嗯，
0: 然后后来孩子就会发现一件事儿，我没必要吃这个苦。
1: 就什么是打一巴掌，什么是给颗糖，学习就是那一巴掌，糖就是手机。
0: 对，这我们其实就是在让他不爱学习，爱手机。
1: 原来有那种说法，说为了逼孩子看书，原来说是苏东坡家就是这样子，老苏就悄悄看书，哦，好有意思。然后苏东坡跟他哥就说啥呀，爸爸看，为什么不跟你看？哦，知道吗？但是这种理想状况下存在，但对于家长日常，你要上班，两口子要扯皮，各种烦恼，有时候真的好方便的，就是多大的一个教育课题，那就算，这个就解决了。
0: 是的，是的，哎，这个其实就是，当然今天我们可能聊的更多话题是孩子大一点
1: 啊。
0: 我自己在工作生活里，我现在很多同学也当爸妈了嘛，
1: 啊，
0: 就是经常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父母真的会用手机来换他的安静。
1: 绝对的，我跟你讲吧，这是绝对的，太好用了那一招，你知道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我每次看到这一幕，我就在想心理老师的工作还很多，因为我们就在制造问题。
1: 啊，是的，
0: 嗯，
1: 就是这个手机是你爸妈，
2: 我是那个狠毒的那个嘎。
0: 是，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教育话题还是个很系统的话题，但是我们其实今天关注的这个中学段啊，很多问题呢，它就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表现出来了。
1: 嗯，
0: 当它开始表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长如果曾经不小心埋下过一些地雷，我们就真的要把它给刨干净了，不然我们就真的就只有随缘了，看孩子自己的那个造化了。
1: 这个里边可能从家长的角度，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选，一个是懒，就是手机解决一切问题；，第二呢，有一些我也不知道雷区在哪儿，我会觉得以前老辈子就这样。或者我按照我的逻辑理为，这还是一个蛮好的教育的手段，但其实可能是不妥的了。就包括说，啊，您说，
0: 他有的时候他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就是
1: 怎么说？
0: 比如说我个人觉得，曾经有一次我们跟家长沟通这个话题，有一个爸爸，然后他下来过后，他也特别的紧张，跟我们说，哎呀，我刚跟孩子说了你期末考到多少名，我就奖励你个什么，是不是？这是不行的，对吧？其实，教育的事情呢，有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的绝对。就是同样一件事儿发生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孩子身上，它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如果这个孩子现在对学习一点儿动力也没有，
1: 哦，
0: 那我们暂时有一些这种外在的东西奖励他，
1: 刺激一下
0: 未尝不可。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就是我们一定要最后比较理想的状态，心里就有个词儿，家长感兴趣可以搜搜看啊，叫内在动机。就是他做这件事儿他就开心
1: 啊，
0: 比如说咱们今天搞这个访谈，我们如果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们其实就
1: 聊得就很嗨，
0: 我们聊得就很开心，完了过后我们还要回味，那就叫内在动机。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对学习有这种内在
1: 动机，达到这种感觉。
0: 对，所以那个钩子它真的只能是那么一小会儿，
1: 如果你一直钩就钩麻木了。
0: 对，是的，而且它其实就本末倒置。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和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今天我们用普通话，就是开学节目来聊一聊教育的问题。在当代家长当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没有那么迅猛。对，你像家长嘛，大概率是七八九零后，对吧？像七八零后为主。
2: 对对对，
1: 那个年代大家，你看改革开放都才刚开始，
2: 物质不发达，
1: 对，整个社会发展是比较平稳的。你再往前推，那个社会变化是不大的，对吧？
2: 嗯。
1: 然后，但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零零后、一零后，甚至二零后都要进入小学了。
2: 对呀，
1: 我们迎来了一个这样指数型的发展，
3: 变化太大了。
1: 对，这个变化就导致在这个节点上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老辈子告诉现在的孩子未来怎么样，那就是逻辑上都是有问题的。
3: 对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就这个时代去做这个育人者、教育者，我们就真的是一个，
3: 哎呀，
1: 很不容易的事儿。
3: 不容易啊，中国人民真不容易。
1: 是是是是。
3: 而且尤其为人父母，这种不容易当中，自己有种愧疚，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嘛。
1: 是。
3: 有时候可能就是很无意的，可能是一句话或者某种东西就能伤害到孩子。像这方面，从心理医生还心理老师的角度，会有哪些建议吗？就是可能也跟刚才您说的时代的变化太快呀，或者说其他的逻辑造成的这种影响，
1: 有意无意的。您说这个，我想到两个侧面啊。我先想到一个非常表浅的，但是很多家长会犯的一个错，就是在孩子到中学过后，其实他对很多评价，包括外在的评价是很敏感的。然后家长有的时候，家长其实看孩子怎么看都乖，然后怎么看都乖的时候呢，家长可能会点评他两句，有脏盘了，哎呀，你这个抖抖，
3: 有点开玩笑了嘛，
1: 对，有点开玩笑。其实
3: 这个是。
1: 就家长可能就是开个玩笑就过去了，
3: 对啊。
1: 但是对

0: 孩子来讲，他真的就会觉得，哎呀，我不好看了。
1: 哦。
0: 咱们家长
2: 他其实为了这个事儿在班级里边都沉重的好久了，你还在那嘻嘻哈哈的说我的青春痘，
1: 是我们其实可能没意识到，我们跟他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是嫌弃他，
2: 我们现在老婆开开长个青春痘可高兴了
1: 是，所以孩子在这个阶段呢，他对这些评价外在的评价很敏感，所以我们家长就不要轻易的去那个冒犯我们的孩子
2: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上年纪了，对那个小的时候的那种
2: 忘了，
1: 就忘了，真的就忘了。对，所以
2: 对大人无法理解这个会对孩子是那么不接受的东西。
1: 对的，而且其实对他来讲，本来还用了一个正面的词嘛，然后可能在你觉得，
2: 但我看出有戏谑，我看出了他的戏谑和调侃。
1: 是的，其实同样的状况啊，比如说咱们今天三四十了，有人给我们开个玩笑，我们也不往心里去，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对自己的认识，但是当我们才十多岁的时候，这个话就会影响我们，
2: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要小心，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要小心，就是真的，我觉得家庭教育的一个起点啊，其实应该是家长自己过得好。所以其实如果家长自己都过得不好，我们用一个不好的状态去教育孩子，学一些正确的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本末倒置。
2: 会。
1: 所以说回来，怎么样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不小心的伤害孩子呢？就是我们真的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理顺了，
2: 自己的心理健康，
1: 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自己的那个日子过得舒服，我们才更好的滋养孩子。有了这个前提，我举两个小例子啊，很多家长可能会说，这些年变化很大，我们经常问孩子，你不喜欢，就是你喜欢家长做什么，不喜欢家长做什么？有一个事儿过了这么多年都没变，就是孩子还是很讨厌别人家的孩子。
2: 哦，就老攀比，
1: 对
2: 家长来说，你看人家谁谁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看，当我们家长对孩子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想看，其实这个事儿背后是我们家长的人生课题。
2: 怎么说，
1: 我们比孩子，我们以长辈自居，结果我们还一天活在这种比较里，我要比别人怎么样我才怎么样，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而且再倒过来讲，如果有一天孩子跟家长说，你看别人爸爸，你看别人妈妈，
2: 看别人爸爸的迈巴赫，
1: 对吧，我们也很难受。所以其实像这种话，就是当我们家长自己没太多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流露出来，而这个流露就真的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不舒服的感觉。而且现在有的孩子，其实如果孩子还和家长已经吵架啊，其实我觉得首先我经常家长会吐槽，我说这孩子太难管了，但是我们要恭喜家长，就是他还在吵架，代表他还没有放弃咱们，
2: 门是开着的，在交流，
1: 只是比较激烈嘛。其实这个也是个时代变化，我觉得现在当爸妈，用个不好听的话，挺惨的。因为现在的爸妈在他们小的时候
2: 啊，
1: 他真的得听爸妈的话
2: 啊。80后90后，至少80后是典型的，
1: 对吧？就是不要说小时候了，现在都不能跟父母太违抗着来，就是那个孝顺的观念可能来的要。
2: 您是想把孝顺这事儿给颠覆了吗？
1: 他不是颠覆孝顺这个事儿的问题啊，就是。我举个例子，举个更遥远的例子，比如说《红楼梦》当中的贾母，
2: 哦，
1: 大家长，对吧？我们绝对不会在那个语境当中，我们不会跟贾母说你要让贾宝玉做自己，就是我们不太会这样，
2: 不能忤逆，甚至像儿女已经在当朝为官，
1: 对，
2: 为相，都还是要在贾母这儿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就是他家里当中，就是，他是一种权利。
2: 对对，
1: 就是长辈，他不叫干扰孩子，他是有权利
2: 行使权利，
1: 对，行使这个权利。但是我们现在快速的走到了今天，其实现在很多孩子是不允许父母，这是再大一点的孩子啊，是不允许父母随意行使权利的。
2: 对，
1: 所以说一个和孝顺相关也很扎心的话题，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孩子说我不跟父母来往，对吧？你想，如果我们做家长做到这一步，我们其实也很难受。
2: 肯定啊，好，觉得好失败哟。
1: 对，但是从我们心理工作的角度，如果一个孩子不和父母来往了，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自己因此变得快乐了吗？很多时候是不一定的。
2: 你是说谁？孩子吗？
1: 就孩子，他如果
2: 孩子不跟父母，其实他也是不快乐。
1: 对，他很多时候他其实要面临很多，就他很难自洽，所以他这就是变化过程当中带来的问题。
2: 其实可以想象，孩子做这个抉择是很难的，做了之后他是很拧巴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讲，我为什么说现在家长比较惨一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时候， 就是要听父母的，得把父母当成一个不可忤逆的人。
2: 但是现在呢，
1: 要听孩子的。对，我们不是一个，就是我们不再是一个可以随便去指挥孩子的人，而要变成一个愿意去听孩子讲，去愿意支持孩子做选择的人。
2: 就我们这边人吃亏呗。
1: 真的有点吃亏。
2: 也是把这种就断代了，咱就不传下去了。
1: 我们要理解这个吃亏啊，就是如果我们把就是自己能够行使权利作为一个不吃亏，那么我们是吃亏了。
2: 对，
1: 但是

0: 这个其实是好多人想明白那个瞬间还是蛮不错的。包括它其实实操层面，比如怎么来放这个拳呢？它肯定不是嘎的一声就放了。
1: 是的，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家长也可以想想看自己孩子现在是什么年纪啊。当孩子在更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是在行使权利的。他更小的时候没我他都活不了，那必须得我行使权利，他才能被养大。
0: 决定吃不吃药，决定喝不喝奶是吧？那肯定不是他决定。
1: 对，是的。然后当再继续长大过后，到孩子一般到小学高段或者到小升初过后，其实孩子就会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
0: 初中就开始，
1: 甚至更小都会有哈，就是这个时候更明显。其实如果更理想的就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很小的事上给他放权。对，比如说，
0: 比如说
1: 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安排，比如说啊，就是经常我们家长会替孩子做安排，他去执行。
0: 对，
1: 比如说，你先把作业做了啊，你就可以干嘛，对吧？这就是我们家长的
0: 很普遍的。
1: 对，但是我们稍微调转一下。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的事情是，哎，今天你想干的事儿是这个事儿，对吧？学校让你干的事儿是这个事儿，对吧？所以你决定怎么安排比较好。
0: 哦，
1: 你看我们是不是其实还是在讨论这个话题？但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东西丢了一部分给孩子了？
0: 他其实自己会去思考这个二者之间的平衡。
1: 是的，而且为什么说要一点点放权呢？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其实真的想不清楚这个话题的。就是孩子他会觉得我可以。然后举个例子，这正好刚开学嘛，很多孩子觉得我三天就能把假期作业做完，直到第二天晚上他觉得不行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他曾经没有那个经验。你看，像咱们如果做工作做多了哈，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工作，我就会预期我要多长时间能做完，而这个预期的准确性是来源于很多次失败，对吧？很多次成败的经验让我们有了，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些一个小时几件事儿上慢慢给他放权，然后让他
0: 担责，
1: 对，让他担责。我们家长要让他能够失败，就是不摔跤学不会走路。
0: 对，
1: 但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真的是爱孩子，舍不得他摔跤。
0: 哎呀，其实中国父母一直都这样。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狠下心来，就是他这一跤如果不会摔出大问题，就是一个小伤，那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家长做得太负责了，他一路都从不摔跤，这是个很恐怖的事儿。
0: 其实你不让他在刚才说的这一个小时的安排呀、耍不耍呀、报不报什么培训班方面，一点点的积累自己在决策方面的那种思考和思维，你会突然走到一天高考报哪个学校，文科理科，
1: 对，
0: 有一些大的课题。其实这个放权放到一定程度，小孩一直没有做过主，他有可能拿个很大的事儿，他就开始要自己做主。
1: 是的，这儿我们再说远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有机会和大学老师沟通啊。其实现在很多大学老师也说，其实很多大学的孩子，他可能有两种极端，有一些呢可能又太把这个大学的学习给功利化的认识，很希望可以怎么怎么样，还有一些呢他就真的丧失了所有的动力，因为他
0: 是说学生吗？
1: 学生。
0: 哦，
1: 就曾经他就是一直被这样高精度的给管过来的，然后到了大学一下就管不了了，
0: 所以就彻底放飞了。
1: 所以我们家长，我们管孩子，哎，一句很煽情的话，叫做所有的爱都是我们不要分开，对吧？除了家长对子女的爱，是为了可以好好的和你分开，啊，对吧？所以我们一旦发现我们管他管到了一种没有我他可怎么
0: 飞不了。
1: 对，没有我他太不自觉了，那就代表我们管的方法有问题。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首先还来关注到体坛快讯，美网方面的消息，美网女单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是7-5、6-3战胜了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的八强，追平了个人美网单打的最佳成绩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又是一场惊天逆转，因为在首盘比赛当中呢，郑钦文开局就连丢了两个发球局，一度是0-5落后，随后才展开反击，连续破掉斯瓦泰克的两个发球胜盘局，追到了5-5。第11局呢，郑钦文再次破发，随后是保住了发球胜盘局，连赢7局啊，以7-5逆转拿下了首盘。
1: 那第二盘呢，双方开局各自保发，第6局呢，郑钦文是化解两个破发点，保发追至3-3，随后完成关键一局的破发，把比分扩大到5-3。第9局，郑钦文再破对手发球局，以6-3拿下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到八强。那中国金花目前保持一波7连胜啊，接下来将在4强席位和莱巴金娜隔网相对。就说昨天那个首盘的0-5到7-5拿下这个比赛，因为前一天嘛，才刚刚以同样的方式赢下凯斯，然后凯斯其实当时是非常沮丧的。而在这场比赛完了之后，凯斯在自己社交媒体他有分享一些自己就和朋友吃饭呢，很快乐的一些图片，然后很多网友跑下去留言说啊，凯斯用了不到
0: 是吧，
1: 用了不到24小时，还不到48小时就释怀了。
0: 就是这两场比赛之后啊，就是以后但不管是谁跟郑钦文打，当自己5-0领先的时候，可能心都要紧一下。
1: 就是千万不要给他打个这个5-0哈，到4-0的时候，至少先要让个一盘哈，
0: 对，
1: 不然就要触发这个0-5到7-5的惨案了。
0: 另外一场比赛呢，2号种子莱巴金娜是2-0击败了两届赛会冠军13号种子大阪直美，职业生涯是首次跻身到了美网的八强。那么这场女单的八强争夺战呢，莱巴金娜是全程占据着主动和优势，几乎没有给13号种子大阪直美任何的翻盘机会，就以6-1和6-4直落两盘取胜。这也是莱巴金娜首次跻身到美网八强，也成功的解锁了4大满贯全八强的成就啊，是总第8次。
1: 那接下来莱巴金娜将和郑钦文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双方此前交手5次，莱巴是4胜1负领先。那郑钦文上一次获胜还是在2024年利雅得WTA 年终总决赛，当时他是以2-1战胜了莱巴。
0: 还好不是6胜1负，
1: 也还好4胜1负。其实每次尤其是近2次比赛和莱巴都是算是打得比较难解难分，打到3盘的哈，没有像早期和斯瓦泰克还有萨巴伦卡那样交手完全落下风的这种状态。
0: 那其实对于莱巴金娜来说，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击败郑钦文的话呢，他的积分就将登顶世界第一了。所以在赛前的这个应该是这场比赛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吧，这个记者就问他，接下来你要对阵郑钦文了啊，能否登顶也就在此一战了，你有多渴望世界第一呢？莱巴金娜是这样说的，我当然想要了，我不知道有谁不希望成为世界第一的，这绝对是我的目标之一啊，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去面对，全力以赴，下一场我会拼到底，然后看看结果如何，如果我的发球能够延续今天的水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他会竭尽所能，希望胜利的天平向他倾斜。
1: 哎呀，其实莱巴如果没有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也不着急，那就是郑钦文一路杀到最后拿到美网的冠军，那你也可以登顶世界第一。
0: 是哈，
1: 对，相当于他在赢了他之后，如果接下来高夫也进了半决赛，再把高夫打下去，然后决赛把萨巴打掉，那
0: 也就是说郑钦文
1: 也可以登，
0: 也就是说郑钦文只要夺冠，莱巴金娜也能获得世界第一。
1: 对，就两套剧本，当然大家肯定希望看到后一个剧本了，但是确实这个莱巴金娜和郑钦文两个人的这个球风一个是很凌厉的，像莱巴就是他本身表现出也是非常冷静的一个状态，然后发球包括击球都是很有力道的，跟郑钦文遇到的这些对手又不太一样了，所以不知道郑钦文在面对莱巴的时候以现在这个状态又会打出怎样的火花。反正莱巴说他现在没有关注过郑钦文的任何一场比赛，然后很 很多他的粉丝也在说哈，希望他不要去看，有可能这个斯瓦泰克就是看了凯斯和郑钦文那场比赛，然后到5-0的时候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
0: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再来关注到双打方面，2026年美网的公开赛双打女子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张帅和蒋欣瑜是2-0战胜了加藤魏维啊、也是日本选手以及吴方贤是中国台北选手之间的一个组合晋级到了八强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女单和女双啊都晋级到了八强了。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根据罗马诺的消息，曼联完成从利物浦引进16岁中场新星伊萨克孔德的交易。那过去24小时，孔德所在的正规转会程序还有手续已经全部的签署完毕。这位中场妖星啊，即将正式的加盟红魔的青训体系，成为英格兰本土青训掘金计划的又一个重要的补充。
0: 皇马前锋姆巴佩出席了对阵国米的赛前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呢，姆巴佩也谈到了金球奖的竞争啊。记者是这么问的：“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金球奖吗？”姆巴佩说：“啊，当你效力于皇家马德里这支世界最佳俱乐部的时候，你就会和这些奖项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在街上见到我都会谈论这件事儿啊。对于每位球员而言，这都是一项极具分量的奖项。而今年夏天呢，我在最重要的赛事，也就是世界杯当中啊，也创造了很多的历史。不过呢，时间还是很充裕啊，且人们有权去评判谁才是世界最佳球员。”
1: 那记者又问：“无论是否拿下金球奖，你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吗？”这个问题太犀利。姆巴佩说：“啊，我一直都这么认为，但这是非常主观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人会觉得是呀，也有人会觉得不是，这就是一场争论，不可能所有人都和自己的想法一致。那今年可能是赢得金球奖的好机会，但投票权哈是掌握在记者们的手中的，是由他们来做选择的。”
0: 再来关注到皇马的主席穆里尼奥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在一段客点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介绍。

0: 乡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

0: 0837-7017莫老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体坛快讯，来关注到皇马主帅穆里尼奥啊，今天是出席了欧冠对阵国米赛前的发布会啊，谈到了上一轮西甲姆巴佩失点之后，裁判没有选择重罚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穆里尼奥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不想谈论裁判标准啊，抱歉，我要回避你的问题，我会换一种方式来回答。既然这个问题没有直接提给我，那我想说的话，我们输给了贝蒂斯啊，输球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进攻产量转化为进球。就是这样，但是那个点球为什么没有重罚呢？因为 VAR 不了解规则，或者是因为他不想了解这个问题呢？我希望相关负责人能够给出一个回答吧。为什么呢？如果 VAR 因为不懂规则而没有要求重罚，那他该回家干别的了啊，别干了。如果他因为不想要求而没有要求，那其实更糟糕。
1: 嗯，那就是对 VAR 表达了不满哈。
0: 嗯，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新赛季的前四轮比赛，亚马尔已经打入了四粒进球，他效力巴萨一线队四个赛季，目前已经出场155次，贡献53球，47个助攻，而他目前才19岁哈。那19岁的亚马尔目前身价2.2亿欧元，他与巴萨的合同是到2031年到期，现年的年薪是2083万欧元。他已经随西班牙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还有欧洲杯的冠军，他也为巴萨夺得包括西甲冠军在内的多座奖杯，目前大赛的荣誉只差一座欧冠冠军奖杯了。
0: 嗯，再关注到马卡报的记者报道的一则消息，说阿尔马雷斯的家人啊，为了不再回到英国，甚至在幕后给球员出了一个离谱的建议啊。阿尔马雷斯目前是和父母兄弟等人同住在马德里，全家其实都在靠他生活。英国呢，在签证政策方面对长期居留限制是相当的严格的，而西班牙呢，则是宽松的多。这也能够让大家能够理解啊，他的家人给阿尔马雷斯啊出的这个主意有多离谱。他们提议啊，让马竞啊先把阿尔瓦雷斯呢卖给迈阿密国际啊，第二年呢再转卖给巴萨。这种想法呢，仿佛整个足球世界都是由球员的心意随意摆布的。阿尔瓦雷斯呢，就是一直身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算计之中。
1: 嗯，确实，他好像就特别特别的想离开英国哈、啊，导致自己接下来的比赛好像都受到主场的球迷的不满了。再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7号，德转中国区管理员朱毅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统计，那随着2026年这个季中啊，中超联赛第26轮战罢，那本赛季现场观众累计总人数已经达到618,460人次，正式的超越了去年全季的618,990人次。那在联赛还剩大概4轮的情况下，提前刷新了中超单赛季的这个现场观赛总人数的一个历史记录了。
0: 在第26轮8场比赛当中呢，累计有204,761人次入场，场均呢是达到了25,000。

0: 595人。而大连英博主场迎战青岛海牛的这场较量呢，在蓑衣湾足球场是涌进了62388人呢、啊，不仅是本轮最高，也延续了大连作为金牌球市恐怖的号召力。而武汉三镇的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的30377人呢，则是位列次席。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的比赛呢，是进去了25085人。云南玉昆的主场5-0赢下辽宁铁人的这场大胜呢，有18536人次啊，那同样是维持着稳定的上座率。
1: 2024年赛季中超的总观众大概是466.35万人次，那2025赛季呢，一举是冲至了618.1万人次，场均达到25754人，史上首次突破600万大关，还打破了16年金元时代创下的580.1万人的这个旧的记录。而到2026赛季啊，这个攀升更加的陡峭了，上半程120场，场均是可以达到30389人，中超史上首次半程场均就破30000了。
0: 第三轮呢，单轮是达到了28.55万人，第八轮的单轮更是达到了30.63万人，连续在刷新单轮的上座记录。上半程呢，已经有32场观众破40000，其中有半数都破了50000，而中超历史单场上座前十有7场都是出自这个赛季。
1: 具体到俱乐部层面，大连英博2025年场均是58268人，是居在榜首。2026年多次单场破6.2万，而像北京国安、成都荣城主场的场均是稳过40000，上海申花、山东泰山、天津金门虎、铜梁龙，还有云南玉昆等啊，这些场次都是频繁的突破20000的线。
0: 再说到 U20 女足世界杯，北京时间的9月7号的晚上9点钟，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首轮在波兰的索斯诺维茨竞技场进行。中国 U20 女足呢是对阵了新喀里多尼亚 U20 女足啊，这是一个什么国家？新喀里多尼亚确实还没听说过、啊、
1: 可以去了解一下。
0: 这个以前都说这个国足会刷新自己的这个地理知识啊，现在确实是这样啊。而且这样一个国家居然打进了这个女足世界杯啊，真的是不容易啊。
1: 是
0: 上半场呢双方都没有改写比分，但是到了下半场呢，这个中国女足又突然爆发了啊，是肖亚飞先拔头筹，而黄嘉欣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周欣怡也进了球，最终呢中国女足U20是5-0取胜了新喀里多尼亚U20女足，拿到了开门红。
1: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根据沙姆斯的报道，2023年选秀第四顺位的汤普森和母队火箭完成了提前续约，签下一份5年2.08亿美元的合同。那值得一提的是哈，这也是火箭队史最大的合同。那么这份肥约是谁帮他谈下的呢？那就是他的哥哥哈，小特洛伊汤普森

0: 在观众大学8号，本西蒙斯教父，澳大利亚国家队的教练啊，戴维帕特里克啊，接受到了采访。他谈到了本西蒙斯，他说啊，西蒙斯一直在训练营练习着三分球，他对篮球的渴望又回来了。他来到训练营之后呢，在实战当中会出手三分的，他根本不在乎是投进还是投丢啊。曾经的那种自信、那种霸气，如今都回来了。
1: 先丢出去再说，
0: 对，先投，先敢投是第一步啊。
1: 那本西蒙斯此前已经和国王签下1年350万美元的合同。西蒙斯是2016年的状元秀了，他曾经三次入选全明星赛，并且在19到20赛季入选常规赛第三阵容。2022年呢，西蒙斯是被76人交易到篮网，他的状态出现大幅的下滑。24到25赛季中期，他和篮网是达成买断协议，随后是加盟快船。24-25赛季结束后呢，本西蒙斯暂停了篮球生涯，从事钓鱼运动啊。现在到今年的夏天啊，30岁的本西呢是恢复了篮球训练，还加盟到了国王。
0: 再说到中国女篮方面的消息，9月8号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中国女篮呢是以71-51啊领先20分的优势大胜意大利女篮，从而呢是以2胜1负的战绩排名到 D 组的第二，挺进了8强附加赛。中国女篮将在附加赛对阵 C 组第二的波多黎各女篮，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
1: 那中国女篮上一轮发挥不佳，是通过加时赛惊险的击败了捷克，而意大利呢是在上一轮52-55输给了美国，但是中国呢在这一战当中是大变脸，打出了这个强硬的防守，同时大幅的减少失误，从上一场的29次失误下降到13次。
0: 中国女篮第一节就打出了23-7的一波进攻潮啊，这场比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奠定了基调。而第二节比赛呢，中国女篮是再接再厉，打出了17-14，意大利女篮呢在下半场反扑，第三节则是打出了21-15的追分。不过呢，中国女篮在末节还是继续狠抓防守，打出了16-9，从而取得了一场大胜。
1: 韩旭继续扮演中国女篮的定海神针，她11投8中，三分球2中2，罚球2中1，得到19分10个篮板。杨舒雨担当外线的尖刀，贡献15分5个篮板4个助攻。王思雨替补上场，贡献5分5个篮板6个助攻2个抢断的全面数据。张子宇的状态也回升，只打了8分28秒，7投4中，得到8分3个篮板，正负值正5。那中国女篮将会在9月9号的23:45和波多黎各女篮进行8强附加赛的较量。
0: 体坛快讯，最后来关注到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第一轮，丁俊晖是4-3击败了霍尔特，晋级到了32强。丁俊晖打出了单杆88分、55分，而霍尔特呢，则是打出了单杆55分和58分，两个人战至3-3。决胜局当中呢，丁俊晖是多次上手累积领先优势，而霍尔特呢，本来有逆转的机会的，但是没有能够打进黑球。丁俊晖呢是超分获胜，最终丁俊晖是4-3战胜了霍尔特，晋级到了32强。那下一轮呢，丁俊晖将迎战斯莱瑟和丘吉尔之间的胜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

0: 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2: 锦江六点唱。

0: 在收听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接下来进入到体坛热搜词，来关注一下郑钦文。在北京时间的9月8号今天的凌晨，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美国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单第四轮一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金花郑钦文是延续了本届赛事的好状态，在首盘0-5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最终是7-5、6-3直落两盘战胜8号种子斯瓦泰克，取得本赛季赛事的7场连胜，也挺进美网女单的8强，接下来将会对阵2号种子莱巴金娜。郑钦文呢曾经在巴黎奥运会斩获了女单的金牌，澳网呢也打进过女单的决赛，她也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但是此后呢就出现了状态的波动，近2个赛季的成绩啊都很低迷，这一届的美网更是直接从资格赛开始打起，经过3轮挺进正赛之后呢，又连胜柳托娃、普丁塞娃和凯斯，第四轮呢又遭遇到了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两个人此前啊有过8次交手，郑钦文呢只获得了1场胜利啊。
1: 那首盘比赛一上来，斯瓦泰克其实进入状态就特别的快啊，迅速对郑钦文的发球局展开了强势的冲击，第二局拿到40-0的破发点就成功的兑现，随后呢第四局再度破发，连破带保5-0的大比分领先，不利局面下呢郑钦文迎来一个小的爆发，一个 love game 是爆发开启了反攻的序幕，第七局呢挽救2个盘点破发，第九局再救盘点破发，一路是连破带保，然后相当于是开局的局面完全反过来了，连胜7局以7-5又拿下一盘惊天大逆转。
0: 那到了第二盘呢，连续6分的斯瓦泰克也完成了保发，郑钦文呢也跟上了对手的保发节奏，2-2之后开始冲击对手的发球局，第五局郑钦文是浪费了一个破发点，第六局斯瓦泰克的破发机会呢也没能够把握住，率先打破均势的依旧是郑钦文，在第七局当中的精彩底线进攻又连续得分，破发之后呢凭借极佳的发球状态保发，第九局再度破发，6-3赢得了第二盘的胜利，
1: 最终呢郑钦文是直落两盘击败了斯瓦泰克，挺进美网的女单8强，整场比赛耗时1小时56分，郑钦文是完成了3记 ace 球，2次双误，斯瓦泰克则是1记 ace 还有2记双误，尽管郑钦文一发成功率41%，远远落后对手的70%哈，但是一发得分率达到了83%，是大幅度领先对手的。制胜分上面呢，郑钦文是20-17领先，非受迫性失误是17-28是低于对手的。破发的环节呢，斯瓦泰克7个破发点完成2次破发，郑钦文则是13个破发点完成5次破发。
0: 那么接下来呢，郑钦文就将和莱巴金娜去争夺一张半决赛，也就是4强的门票了。而在晋级女单8强之后呢，郑钦文在这一届的美网已经拿到了470个积分和78万美元的奖金了，计时排名呢也来到了世界第52位。
1: 那就在今天呢，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因为8月18号他已经过了这个报名截止日期了。当然，郑钦文的这个排名是没有办法直接入围正赛的。但因为现在他已经打进到了这个名次嘛，排名第52位了。那无

0: 的话，它是56千。武汉网球公开赛，它一现在的排名应该是可以直接进了。
1: 嗯，
0: 中网就选择了把外卡直接给到了青文，所以说到时候，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到
1: 还是可以看到郑钦文的
0: 啊。如果能抢到票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1: 之前不是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海报里面没有郑钦文吗？
0: 哎，经常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粉丝其实对中网的运营啊有一些些的不满。还有就是外卡的事情，其实一早就应该确定好要给自家的球员，而不是说等到他好像状态打得挺好了，才想到一下来把这个外卡给他。
1: 嗯，其实我们再说回到这场比赛吧，如果一件事情只发生一次的话，可能是有运气的成分，但是连续两次发生，而且在这个比赛的这个盘数上都还是连着的，对吧？
0: 嗯，
1: 因为上一场的最后一盘嘛，加这一场的第一盘，
0: 对，
1: 相当于连续两盘，还不仅仅是连续两场，是连续两盘都是0-5落后，然后再连扳七局，是吧？
0: 还是在两个大满贯冠军手上拿下的，所以真的
1: 含金量相当的高，
0: 很难做到，一般人都很难做到。那继第三盘在决胜盘哈、和凯斯的比赛0-5落后连下七局之后呢？郑钦文在第四轮上演同样的戏码，首盘0-5又是连下七局。然后昨天你喊我预测的时候，我在想他第一盘会不会很快就丢掉嘛？
1: 哎，
0: 结果
1: 这个真的
0: 是
1: 理想一样，
0: 对，0-5。但是后面，
1: 但是你完全意想不到是0-5的局面之下还能够翻盘，是吧？
0: 但是一到0-5，哎，你就触发了一个这个想法了，会不会又是这样？结果他
1: 你当时看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吗？
0: 我有这样的想法，我说不会吧，又来一个吧。就他还真来了。
1: 所以在首盘0-5之后呢，郑钦文没有慌张啊，即便是面对苏瓦泰克，他说他开场打得不是很好，但是之后呢一点点的在这个中央球场还是找到了节奏。郑钦文赛后是这么说的，首盘有那么一刻啊，我甚至是忘记了比分啊，这也说明了我有多专注。我这样说啊，上一场能够从0-5翻盘不是靠运气了。
0: 是，那对于继巴黎奥运会之后再胜斯瓦泰克，郑钦文说啊，我记得哎呀，在刚进巡回赛的时候输给他的那些比赛是因为我打得不够有侵略性，这次呢我尽可能的和他周旋。那郑钦文上一次击败前十还是去年在罗马翻过了大山萨巴伦卡，他说自己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击败过世界前十了，我非常珍惜这场胜利。连续两场大逆转，郑钦文的体能储备也令人惊叹。对此呢他也说，其实我们外界也很关心他的体能哈，但是他自己说哈，人们总是问我会不会感到疲惫，但我一点也不累，我只是非常期待下一场对决。而且这场比赛打完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发球状态不是很好嘛，马上就去旁边的训练场加练去了哈。
1: 哦，
0: 真的还挺有能量的。间接的也说明是不是斯瓦泰克，把他的体能还没有完全的给调动出来。
1: 是，继上一场用奇迹来形容郑钦文的胜利之后呢，美网官方继续发挥想象，这一次他们甚至搬出了美国体育界的两颗巨星啊，第六场的迈克尔乔丹，星期天的老虎伍兹，0-5落后的郑钦文啊，这样来并列的形容啊。当然了，郑钦文的成就呢永远还不能和这两位传奇来比肩吧，但是就像 NBA 季后赛第六场的乔丹和高尔夫比赛周日的伍兹一样，现在人人都知道0-5之后的郑钦文有多么的可怕。如果像凯斯和斯瓦泰克这样的大满贯得主都惧怕三分的话，那就没有人敢在任何时候轻视郑钦文了。
0: 是，而且发了这条社交媒体之后，其实下边有很多外国网友一些评论，然后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去翻译了一些外国网友的一些评论哈，然后有一些确实是说，哎呀，怎么能把郑钦文和他们放在一起，然后他就被怼了。所以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人家只是做一个类比的比较，只是形容一件事情哈，多么的不容易哈。
1: 对呀、
0: 会触发某一些特定条件，你在这挑什么刺，大家就去围攻他。所以说在这个所有的球迷看来还是挺认可他的这个成就的哈。
1: 是的，其实在任何时候，哪怕是当郑钦文的排名已经是掉到了百名开外，必须要去打资格赛的时候，当郑钦文连续在0-5之后逆转成功，哎呀，相信过去一年里的那些冷嘲热讽也好，此刻都变得鸦雀无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面对2号种子莱巴金娜，这是他连续三轮啊面对大满贯的冠军，后者呢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轻松的击败了两届赛会冠军大阪直美。只要再赢一场，莱巴金娜呢就将确保在美网之后肯定会登顶世界第一的。而郑钦文能否

0: 己之力延缓他的登顶节奏呢？
1: 那对于这场比赛，清文自己也说了哈，这绝对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比赛。莱巴在死球方面，就发球值得方面是领跑的，发球也是莱巴最大的武器，确实很难对付，而且他的击球非常的平，可能会让自己打得没那么舒服。而莱巴金娜则说，哎呀，我当然想成为世界第一哈，是我的目标，下一场我肯定会跟郑钦文拼，如果我的发球延续对大阪的这个状态，那自己是相当有机会的。那可以预见发球在这场比赛当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郑钦文在打完斯瓦泰克之后马上就去赶紧补了一下发球的短板哈。
0: 嗯，那这届美网呢，除了这个比赛本身之外啊，还喜欢看两个小作文啊，一个是郑钦文的赛后的这样一个自己发的小作文，一个是美网官方的发的小作文、啊、
1: 确实、
0: 嗯、那郑钦文这次写了什么呢？第一轮他写的是我们还在继续赢，第二轮呢是命运偏爱勇敢之人，第三轮战胜凯斯之后呢，他写的是赢万难赢万难，而这次击败了斯瓦泰克之后呢，郑钦文又写下了奇迹只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身上，相信每个人都在期待他下一场之后又会写下什么，无论结果是赢还是输。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8号的凌晨，2026年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继续进行。在 D 组末轮的较量当中呢，中国女篮是经过了4节的较量，以71-51啊战胜了欧洲劲旅意大利女篮。而4节的具体比分呢是23-7、17-14、15-21和16-9啊。那中国队这边呢，韩旭是拿下了19分、10个篮板，杨舒予也拿下了15分、5个篮板、4个助攻，张子宇是8分、3个篮板。整场比赛呢，中国队的3分球19投8中，意大利的外线呢是17投仅2中。与此同时呢，中国队的失误数是10次。
1: 罗新玉还有杨舒予是接连的投进3分，中国队开场表现不俗，14-5就确立优势，并且打停意大利队。那意大利的进攻完全不在状态，中国队又继续的扩大领先的优势。首节最后一攻，陈玉洁上篮不进，王思雨完成压哨的补篮。首节战罢呢，中国队是23-7领先意大利队。
0: 4节王思雨呢，先是突破上来得分，之后又助攻唐子婷反击拿下2分，中国队是领先20分。陈玉洁投进3分，意大利主帅双手捂脸啊！这个赛后也是看到很多切片啊，意大利主帅的
1: 没眼看吗？
0: 确实是那种没眼看的表情，觉得自己很无奈啊，就是控制不了这个场上的局面的感觉啊。中国队在攻防两端呢也都占据了优势，意大利队4节的表现没有改善，而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中国队是40-21啊，几乎是领先了一半的比分啊，领先意大利队。而韩旭和杨舒予呢是各自砍下了10分。我觉得这样的局面，可能意大利的主教练也好，是整支球队也好，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的。
1: 对，
0: 因为之前跟意大利的交手，中国队是没有赢过的啊。这个最近的两场热身赛呢，都是输给了意大利啊，所以一上来就是这样的局面，
1: 他被打懵了，
0: 有点被打懵的感觉。
1: 是，那到第3节呢，张曼曼空位投进了3分，那中国队连得6分，领先达到25分。此时呢，意大利才逐渐的找到状态哈，轰出一波10-0，缩小了分差。龚鲁明请求暂停杨舒予，然后又中投得分，帮助中国队打破得分荒。那该节还剩下不到40秒，韩旭左侧命中关键3分，3节战罢，中国队是55-42领先意大利队。
0: 到了末节的第一次进攻，罗新玉又绕开了掩护圈。顶着命中3分之后呢，在杨舒予也是在圈顶啊投进了24秒的一个压哨3分，压制了意大利队的反扑势头。韩旭呢也投进3分，中国队再度领先20多分啊。而意大利队呢这个时候是请求暂停，孙宇空切上篮得分，中国队保持大比分的领先，意大利队呢没有任何的机会，最终中国队20分啊大胜意大利队。
1: 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球员韩旭出战30分钟，11中8，拿到19分、10个篮板、1个助攻，正负值正12，是中国队取胜的重要法宝。而在女篮世界杯官方评选出的第4日最佳表现球员名单当中，韩旭是成功的入选。值得一提的是哈，在此前的女篮世界杯第3日最佳表现球员名单上，韩旭也在榜上。
0: 没有李月汝啊，韩旭呢就是这届中国女篮的定海神针啊。小组赛3场比赛，韩旭全都是砍下2双，对阵的美国队呢是11分、10个篮板，对阵捷克队呢是拿下22分、14个篮板，大胜意大利队又是拿下19分、10个篮板。数据是不会说谎的。

0: 小组赛期间，韩旭场均能够交出 17.3 分、 11.3 篮板和 2.7 个助攻的数据，其中场均得分在本届世界杯啊还排在第四位啊，场均篮板更是位列前三。
1: 在 WNBA 纽约自由人队的打球经历让韩旭在场上是越来越自信，而他也撑起了中国女篮的半边天。回到这场对意大利的比赛，韩旭在外线是弹无虚发，三分球两投两中，而在内线的进攻也非常高效，给意大利队是制造了巨大的麻烦。韩旭的高度还有灵活性确实让对手很难盯防。
0: 那除了韩旭之外呢，中国队今天能够大胜意大利还要感谢杨舒予，因为在上一场和捷克队的经历当中啊，让杨舒予是打出了自信啊。众所周知，中国队的后场比较薄弱，没有一名真正能够突破和组织的球员，而杨舒予呢则是在这两场站了出来，证明自己是无愧于这支中国女篮的队长。而今天杨舒予是12投6中，拿下15分、5个篮板、4个助攻，正负值更是达到了正18呀。
1: 其实更重要的是杨舒予在场上展现出的这股自信，也让中国队的失误数大幅的减少。通过比赛能够明显看出，杨舒予在出球方面啊游刃有余，已经成为公鲁明麾下最信赖的后场球员了。本届世界杯呢，也让杨舒予确立了国家队后场核心的位置。显然，连胜欧洲劲旅，让这支女篮啊士气大幅的提升了。
0: 而这场胜利呢，也让中国队是以2胜1负锁定了 D 组的第二位。那如此一来呢，中国队就成功的避开了澳大利亚。那么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呢，应该是会对阵波多黎各啊。那最后这样一个结果，确实还是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因为中国队是以20分的分差哈、赢了意大利。所以电视镜头呢，也是多次捕捉到了意大利的主帅在比赛期间啊，双手捂脸。
1: 其实就这样，中国队是连胜了捷克还有意大利这两支比较强的欧洲的球队吧。刚刚也提到了哈、目前是2胜1负，下一站呢将会对阵波多黎各。那两队的胜者将会进入8强，并且在1/4决赛会面对 B 组第一法国女篮。而波多黎各这边呢是以1胜2负排名 C 组的第三，3场比赛净负24分，所以拿下波多黎各应该也问题不大吧。
0: 从现在的表现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因为波多黎各肯定是没有捷克和意大利强的啊。所以就应该是锁定了一个8强的一个席位吧。就看这届世界杯能够走多远。而且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中国女篮还要马上的马不停蹄的去赶往日本啊，去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啊。可能两届比赛啊，都能够给中国球迷带来一些惊喜吧。
1: 是的。

0: 先来关注一个看上去比较陌生的名字啊，叫做杨廷文啊，
1: 也是没听说过啊，是怎么上的热搜呢？
0: 名字热名字陌生啊，上热搜是因为他的长相一点都不陌生。
1: 嗯，
0: 如果你看到他的这个证件照的话，会觉得这不是莎莎吗？
1: 确实很像啊，
0: 确实太像了。最近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运动员的证件照当中，一个女孩的照片是在网上传播开来。这名女孩的眉毛、眼睛还有神态，还有包括脸型哈，和国乒名将孙颖莎十分的相似，
1: 发型也很像啊。
0: 对，很多网友第一眼看到都以为这个是不是莎莎的照片吗？不是她本人吗？
1: 所以这位被网友们戏称为河北分莎的杨廷文呢，是来自于河北新集市第一中学的一名篮球运动员啊，不是打乒乓球的。所从事的这样一个大球项目和孙颖莎所在的乒乓球领域应该说是截然不同啊，所以两个人呢，就应该说是不管是项目上还是这个实际的这个关系上，应该没什么关系，
0: 是
1: 只是外貌上啊有一些相似啊。
0: 而且流传出去的是杨廷文参加这个应该是河北省运会吧青少年篮球比赛的一个参赛证啊，照片中他留着跟孙颖莎很相似的干练的短发，而且因为他们的脸型轮廓还有眉眼都十分的相似。
1: 其实我刚刚第一眼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0: 我在想哪个是孙颖莎，
1: 我哪个是孙颖莎，我肯定知道哈。但是问题是，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照片？我以为啊，就是可能是赛事方不够严谨啊，就是有些运动员可能没交照片，那就随便找一些这个照片来替换上去，来顶替这个位置。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啊，
0: 但是仔细看一下，眉毛还是不太像的
1: 哈。
0: 因为他的眉毛可能
1: 有点弯弯的，
0: 对，更弯一点点。然后很多网友看了这个照片之后都感慨万。

0: 生哈、啊，说两个人如此的相似，亲姐妹都未必能够这么像啊。所以说这个篮球版的孙颖莎的这个话题，很快就在体育爱好者当中热议起来。
1: 那身高应该比孙颖莎高一些，
0: 打篮球的吧，应该挺高的，至少1.8米以上了吧？
1: 对，所以网友们呢也在纷纷祝福这位长得像孙颖莎的杨。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

售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最近呢，国产动画是接连引发了关注。不知道大家童年有没有观看过这样一部动画片，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哇，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童年呀！
0: 哎，是的，
1: 0后的童年。
0: 对，以前放了学之后，每天都得回来看。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呢，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一定会回来的。
1: 对，灰太狼的经典语录
0: 是。
1: 然后每一次在想，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呢？他的出场方式，一般就是直接就来了。
0: 是。
1: 然后他的这个每一次说"我一定要回来"，要么就被踢出了宇宙，要么踢向了天空。
0: 是。
1: 但是他会每一期都准时的出现在这个动画片里头。
0: 对。
1: 可能就是凭空冒出来的。
0: 这可能就需要靠大家的想象了。
1: 而且除了那个台词之外，还有就是红太狼的平底锅。
0: 哦，是的。
1: 也让大家就印象非常深刻。
0: 没错哈，到后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他们的是一个小孩嘛，这个小灰灰。特别的可爱啊，
1: 萌化了多少人呐！我曾经还买过那个小玩偶小灰灰，
0: 哦，
1: 好可爱，
0: 看来也算是这种骨灰级粉丝了哈。
1: 对，所以你看好多动物也是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很可爱，长大了很可怕，狼啊老虎什么豹子熊，小的时候就是萌的呀。
0: 是哈。那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呢，到现在为止哈，这个电视上依旧是在播放，但是呢最近因为说它的这个画面哈，有这种低角度的仰拍的镜头被指软色情
1: 啊，一个童年的动画片竟然有这样的倾向，是不是不太好啊？
0: 哎，是这个他的一个镜头呢，就是有一个争议嘛。他说穿着裙子的美羊羊从他的这个脚下穿过去，而且多次停在了仰拍的这样一个角度。
1: 什么鬼东西，这是动画片里应该出现的东西吗？
0: 是不是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哈？
1: 对呀，
0: 而且在拍的时候呢，画面中央的美羊羊是捂住了裙摆，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1: 啊，
0: 是不是就有点
1: 是在 cos 那个玛丽莲梦露的经典？但是
0: 它是动画片啊，
1: 对呀，你的面向的群体是小孩儿，
0: 是，而且你以前看的这一部作品当中，应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这样一个镜头，
1: 从来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每一次是那种很萌萌哒的一些动物，一些比较正能量的对话，或者是有一些正能量的故事，
0: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像现在的这个里边的这些人物的角色，他的面孔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有点怎么化了的感觉，是不是？
0: 是，
1: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刚刚我们看到这一个提到的镜头的画面，真的会令我有一点点觉得它不像是动画片，
0: 哎，是不是？家长呢可能也会担心说，小朋友看了这些画面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这种不好的情绪出现？
1: 那肯定会担心啦。
0: 是是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画面呢，是来自今年的7月份上线的新作《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这个动画片播出之后呢，不少核心的粉丝是在相关的社群呢提出了优化的意见。
1: 是的，
0: 而到了7月的下旬呢，网络平台也是出现了大量的截取争议片段的视频，搭配了什么童年 IP 塌房等等这个标题进行了二次的传播。
1: 是的，
0: 经过了网友大量的讨论之后呢，相关的视频的播放量是快速突破了千万。而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喜羊羊新作画面疑似擦边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位。这一件事情呢，算是彻底的破圈了。
1: 是的哈，其实同样呢，在暑期档大家应该知道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3D 动画牛来。
0: 牛来，
1: 因为质量争议嘛，受到了关注。
0: 是，
1: 这部片的话呢，是由导演和母亲两个人完成的。关键是人家确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加持，
0: 是
1: 全程也是零宣发，只有一张水墨的海报。但是不少的影评反映呢，它的塑料感特别强，角色面部呢确实不对称，包括动作的卡顿呢，
0: 是
1: 质量很低，达不到这个院线的标准。
0: 是的，
1: 然后上映的话呢，前9天票房也只有7000多块钱，首批观众吐槽说，哎，那我被骗了，我再骗一波人进来，就是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传播吧。二创内容扩散之后呢，结果没有想到，比如说烂到极致就是神作，海报诈骗这样的话题持续发酵之后呢，却带动了院线的排片和票房的暴涨，迅速哈突破了千万。
0: 是，
1: 所以你看一下，两部动画在同一时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舆论走向，就是真的很难以掩盖住国产动画现在的一个尴尬的处境。
0: 没错，
1: 对，有些人说现在动画片也查 擦边了嘛、其实我也很
0: 不理解啊，
1: 完全不理解这个事情。
0: 对，是不仅仅是这部电影哦，这个动画片哈，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一些动画片，比如说这个熊出没，好像跟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的也不太一样了，
1: 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好像那个建模变了，我觉得不太适合小孩的审美。
0: 是，
1: 现在小孩的这种动画的审美有一点点偏成人化，
0: 是，
1: 感觉没有，
0: 就是
1: 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些动画片，
0: 是
1: 水墨，
0: 对，
1: 山水，木偶，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小孩该看的东西吧。
0: 是，而且现在的就是你看它的整一个画面，就感觉好像是那个动画建模整容了，
1: 对对对，像整容的，
0: 对，
1: 这种审美有一点畸形的感觉，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喜羊羊、灰太狼，
0: 是
1: 童年的 IP， 我们在看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羊村的一群小朋友，
0: 是
1: 实实在在的一群羊村的小朋友过的生活展现在了我们这些小朋友的面前。而现在它的动画的一些风格也好，建模也好，逐渐有点偏离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0: 是的，
1: 可能感觉画面更精致了，
0: 是
1: 角色的那种建模也更精致了，但是总感觉少了一点
0: 点，少了点味道啊，
1: 幼稚的感觉
0: 啊、
1: 因为你动画其实面对的就是一群
0: 小朋友，对，
1: 在他们的眼中是什么样的。那你要知道，你动画片的你的这个受众他就是小朋友，
0: 是
1: 不是演给成人看的。
0: 哎，
1: 那成人去看他可能也是带着我的童年再去回味的感觉去看的，
0: 没错。
1: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变了之后，是第一个我感觉你毁了我的童年，
0: 是的，
1: 没有童年的感觉。而第二一个，对于小朋友受众来说，他可能就无形当中在指引他们，再有一点点，对吧？
0: 是，
1: 你看有些人说，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小朋友这么早熟。我觉得小朋友早熟不是一件好事情。
0: 是的哈，当然呢，就是现在除了一些我们看到的童年的一些动画电影哈，包括一些这个动画片也在持续的播放当中，但是有一些这种新片哈，好像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优质的内容呢也很稀缺。那喜羊羊与灰太狼呢是少数的仍在尝试着持续升级的 IP。 那对于从业20年的儿童动画制作人，他也是表示到说，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风格呢一直是跟着观众的审美发生变化的，慢慢呢由儿童 IP 变成了成年人的 IP。
1: 那你就是不要打着说是一部动画
0: 片，是不是？
1: 是儿童啊，那你就说我这是成人就好了呀。
0: 是，
1: 就标明是成人动画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是，
1: 如果你的受众改变了的话，对不对？
0: 对，但是我们成年人应该也不看这种动画片了吧？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现在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一些创作者，你说你要创新，你要改变，你总起码还是得在一定的就是说大众的认知范围。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汪饭真多，就坐便民快吧，29.9苍蝇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 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醉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童年看到的一部动画片哈，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嗯哼，
0: 如今它的这个风格呢，和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风格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1: 童年的味道变了。
0: 哎，是的，最近呢，因为一些这个镜头啊，一些画面呢，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也有朋友在分享到说，他说感觉给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一直追的粉丝看的这个是、有的时候呢大人也可以看一看哈。
1: 但是真的，我刚刚还是那句话、大人在反过去看的是看的自己的童年，
0: 是、
1: 如果你改变了之后，那我们作为成年人，作为大人想去看自己的童年，发现童年不一样了，其实是真的不买账的。
0: 是，还有这个分镜师哈，他也有说到，他说业内人经常能够看到这一部作品当中奉献出的一些特别精彩的一些战斗的场景，而战斗场面呢本身具有炫技的成分，重点呢更多是放在情绪的烘托和视觉的冲击上。他也会觉得说，这一次引发争议的一些镜头呢是视觉风格升级的缩影。
1: 哎，
0: 但是呢，他也会觉得说，这些镜头感觉好像是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在竞速或者是战斗类的动画当中，有一些低角度的镜头呢，却是十分常见的。常规的一些视角呢，意味着熟悉且安全的环境，但是跟随着镜头啊，战斗激动起来呢，镜头就需要打破常规。比如说他觉得说，有一些这种镜头，比如说贴着脚底飞过去，或者是离角色的脸特别的近，甚至来一个大广角，都属于镜头的表现手法。
1: 但
0: 是我们一开头说的那个什么对着裙底拍，
1: 然后还做出舞曲害羞一副那种表情，我说实在话，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话，我对于这位解释的不是特
0: 别的不
1: 买账，我真是不买账。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从什么画面的角度也好，从他的什么调动情绪也好，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觉得这个解释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不合理，说实在话。
0: 对，但是如果
1: 你拿技术来跟我讲这事儿，我觉得我真不买账。
0: 是，但是一开始提到的这样一个镜头哈，比如说这个什么低角度的这种镜头，或者是什么舞裙子的这种镜头，那如果说你不是在动画片的这个题材当中，你稍微还是能够理解那么一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但是你放在动画片里边，因为大多数都是小朋友观看的话，这样的一个画面哈，也不是特别适合。
1: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是战斗的场景，对不对？那战斗的场景，对于这个角色来说，他是不是也应该换一个战斗的服装呢？
0: 是。
1: 如果你
0: 不穿裙子，
1: 或者你说你在特定的一个场合里面，你创作的是一个战斗的环境，
0: 是。
1: 那么你的战斗的环境，你各方面就跟上啊。比如说战士，他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对吧？你不可能说，哎，我攒得了，我还穿个裙子。
0: 是，这打斗也不太方便啊。
1: 对呀，你拿这个来解释。我觉得真的让人觉得很勉强，逻辑也有点跟不上。
0: 是，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儿童动画的一个商业的困境啊。因为从93年到03年期间呢，中国的原创动画的平均年产量不到4200分钟。那为了扶持国产的动画，这个少儿动画呢，就是国家也设立了一些，比如说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把少儿电视动画呢纳入了中央财政支持的范围。但是随后呢，全国各省市的播出平台呢按分钟补贴电视少儿动画，这些呢也是可能导致有一些这种企业是为了制作而制作，他就想去说，哎，我制作一部这个动画，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拿到这一个专项的资金补贴哈？
1: 是的哈，所以说这个补贴呢，确实刺激了产量，但是国内投放渠道让动画企业很难靠内容本身去盈利哈。
0: 是，
1: 那根据业内人士说，现在我们国内的电视台和欧美、日本不同，后者呢可能会买片播片，让制作团队有这个资金的运转，模式是非常成熟。
0: 是，
1: 那根据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3，每分钟的国产动画这个片的成本是在1.2万到2万元之间，但是播出的费用呢，最多为制作成本的10%
0: 哦。
1: 所以说即便收入非常微薄，依然有大量的动画片来扎堆到我们的电视台播放。所以这个动画公司呢，甚至要倒推片子给电视台。
0: 哦，
1: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难以靠内容本身去盈利的话，嗯，建立一个 IP 和品牌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想播映获得这一个视听率是动画获利周期当中比较关键的一环，
1: 嗯，
0: 因为收视率你会决定着之后的一些衍生的产品的一个销售嘛。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你收视率不高的话，好像后续也很难够再次的看到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作品能出现啊。
1: 确实哈，嗯，其实大家你应该也发现，在2006年左右开始吧，
0: 嗯，
1: 动画片的集中涌现。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喜羊羊灰太狼》啊，
0: 是
1: 什么《红猫蓝兔七侠传》呐，
0: 没错，
1: 《飓风战魂》呐，包括什么后期很多引进的东西，
0: 是，
1: 可能前者像《喜羊羊灰太狼》啊，《七侠传》这些东西，
0: 是，
1: 是内容片嘛，
0: 对，
1: 通过一些这个产品的 IP 去变现，
0: 是，
1: 对吧？产品就内容片，
0: 是。
1: 飓风战魂啊，什么变形之类的这些东西，它可能就靠玩具，
0: 是
1: 它衍生品去盈利，所以就是一个是内容片，一个产品片，
0: 哎，是
1: 看你是走哪一个赛道的。
0: 对，我发现有点像现在的，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综艺哈，
1: 对对对，
0: 他们会出一些这种周边，
1: 是，
0: 所以呢，有一些这种商业化趋势在头部公司当中呢，表现可能就会稍微的明显一些哈。
1: 对，
0: 这些比如说有一些这种靠这种制作的一些这种动画 IP 哈，它的一些衍生品呢，可能他们这个收益在这样一个 IP 当中的占比还是蛮高的哈。
1: 就我们国内有一个动漫，你大家应该如果关注或者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应该知道奥飞
0: 啊，
1: 奥飞娱乐，
0: 嗯，
1: 对对，
0: 是
1: 奥飞很多动画片，你比如说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叫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叫完了完了，有一个什么多多和那个一个飞车，它可以变形的那个，它很多后面就会有一个奥飞两个字，
0: 它
1: 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动画的项目，
0: 是
1: 包括像火力少年王这些东西，它都是奥飞旗下的，
0: 是
1: 它肯定就是。包括喜羊羊灰太狼，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叫原创动力，我之前还关注过这个，它其实出的动画的话，说实在话也算是精品了，
0: 是的，
1: 它其实就是靠衍生产品，它做这个动画内容，它可能卖不了多少钱，比如说它的版权卖给谁播放，它赚不了啥钱，
0: 是，
1: 但它线下的一些周边，做的一些什么贴纸啊，
0: 是，
1: 手办呐，玩偶。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

0: 四月十号到九月三十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二七幺九九九。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和大家聊到了咱们的这个童年的动画片哈。有一些 IP 呢还在持续的创作出一些作品，但是呢和小的时候看的这个样子呢有些微的一些区别了，
1: 尤其是一些画面的展示会让人觉得和动画片这个定位格格不入。
0: 哎，是的，因为现在的商业化可能加深了，有些产品片的定义呢扩展到了为卖产品而做的一些动画，那针对性
1: 就不是针对于内容了，对吧？
0: 是的，是的。但是这种直接促成消费呢，其实很不容易啊，因为小朋友呢可能哎，我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办法独立去完成消费，这个时候呢需要家长买单。哎，这个时候呢就是儿童动画的消费链路呢比成人市场会更长更曲折一些。还有一些就是算是流媒体的一个冲击吧，
1: 对，
0: 是进一步的助推了动画公司向流量逻辑的一个靠拢。
1: 那如果说你一切包括你做动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就只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话，那真的就失去了动画片它可能本身存在的一个某方面的意义吧。因为动画片其实对于小孩来说它其实也算是一种对这个世界探索认知的一个渠道，
0: 是，
1: 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把这个内容全部摒弃了，你就是为卖产品而做动画片的话，那你是做给小孩看的吗？就说哎，那我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哦，你要去买这个东西哦。那我觉得真的会失去就是动画片这种对小孩认知探索或者是接触这个世界一个窗口或者教育的来源的一个东西之一吧，是吧？你要说你要靠成年人去怎么样，那你如果是把动画片做给成人看的话，你就做成人动画就好了呀。
0: 是的，
1: 做什么儿童动画片呢？
0: 对，
1: 你要转型，你要赚钱，无可厚非嘛。你要生存嘛，
0: 是，
1: 那你还是得守住一个底线和边界吧。
0: 对，因为像这个动画片可能默认的就是面向这个儿童。
1: 对呀，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是在少儿频道播出的动画片，或者是你本身院线上线就是打着动画片儿童动画去的话，
0: 是，
1: 那你肯定要必须说实在话绿色健康无害，
0: 是，
1: 你不能够像

0: 刚刚我们提到出现这样一些很争议的画面，
1: 嗯，
0: 你要边界，你一定要把它把控好，
1: 嗯，
0: 你不要去搞一些乱七八糟的进去，你真的就是说实在话，那真的就会坏这一锅粥。
1: 哎，是的，那如果说你的内容哈，这些如果说没有区分儿童和成人的话，有可能小朋友在看了这一个动画片之后，好像不能够吸引他。
0: 对，
1: 然后呢，他就可能会观看到一些比如说我们成人喜欢看的一些这种动漫哈。
0: 对头，
1: 对，是。
0: 你肯定公众自然而然会对你这个东西产生一个疑虑呀、啊
1: 嗯，
0: 你到底是做给谁看的？
1: 是，
0: 你是给儿童看的，还是给成年人看的？
1: 嗯，
0: 要区分清楚。
1: 是，
0: 除了这个错位之外哈、其实高质量的儿童内容也难以说现在在市面上大量的涌现出来。
1: 嗯，
0: 在传统电视时代的话呢，可能一些专业的媒体机构它是自上而下的，
1: 是
0: 对儿童电视节目进行一个筛选，
1: 嗯，
0: 实现优胜劣汰。那你好的我就引进，
1: 嗯，
0: 不好的我就淘汰掉。
1: 是，
0: 你看以前我们看的什么奇怪的虫洞啊，毛毛镇呐、
1: 嗯，
0: 是不是好东西？
1: 是，
0: 对啊，你确实用来专门做一些阐述教育意义的东西，可能孩子们认为，那大家不管就是当时哈，在那个时候的话，你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说传播的一些平台、电视台啥的、他都认为儿童动画应该从教育的意义出发，
1: 没错，
0: 奉行的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原则，关注的就是儿童的社会能力、心理健康，我怎么去认知世界，我这个动画片拍出来之后，我给到他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教育，或者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1: 是
0: 让孩子们通过我这部动画片，去真真正正的一个从就是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吧，对不对？
1: 是，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这种平台机制吧，就把一些原来的儿童动画运转的这种流程，就全部挤压成为了单一的，比如说商业评价、流量数据，从而导致高质量的儿童内容呢，就很难够再获得一些关注了对，一些这种比如说优秀作品，可能它也会去依赖这种流媒体，
0: 对，
1: 因为作品本身嘛。你得有热度，
0: 是的，有讨论度嘛、
1: 对，那如果说你没有被看见的话，投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内容的一个优劣，哎，我说我要不要再继续投这一部作品、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热度跟讨论度的话、你就以高质量的东西出现在比如说我一热搜啊什么什么动画、高质量怎么怎么样，
1: 是
0: 你这个讨论度才是一个正面的，
1: 是
0: 如果你刚刚像我们最开始提到的，你以这种所谓的擦边、或者这种软色情
1: 是
0: 来激起一个讨论度一个热度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得不偿失，
1: 是
0: 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以后可能就不太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来看你的这个 IP 的动画了。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了，在录音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动画电影哈、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动画片。其实说到儿童动画主动去拥抱流量的一个逻辑呢，推动着 IP 盈利模式呢，逐渐的走向了成熟。像授权、周边、联名一整套的路径呢，是基本的清晰了。但是呢，路径相同并不代表这个机会是均等的。
1: 是的，
0: 有可能对于一些头部的 IP 来说，它很早完成了粉丝的积累。
1: 嗯，
0: 那如果

0: 在有一些新的作品或者是一些衍生品或者是品牌联名呢，都会有一些现成的粉丝基础。
1: 确实、啊、
0: 加上如果说资源充足，那就可以更加主动的进行一些商业的操作、
1: 嗯、
0: 持续的放大曝光来推动 IP 破圈。
1: 对，
0: 嗯，对。但是有一些小 IP 如果说它正在处于累积的过程呢，就必须得先追求一些流量和曝光，所以它可能在前期的投入宣传上会花更多的钱。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一些这个 IP 可能比如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出现了，但是后来呢可能会越来越少，它的露出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如果说 IP 想要持续生存，曝光和营收呢只是结果、
1: 嗯、
0: 那支撑他们的前提呢是安全的内容和家长的一个长期信任。
1: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你要知道内容本身是要真真正的能够让孩子喜欢、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喜欢那孩子就会多去看、
0: 嗯、
1: 家长也会去这个支持。
0: 是，
1: 有些孩子那经常去看的话、
0: 嗯、
1: 他也会慢慢慢慢的形成一个口碑。
0: 是，
1: 当然这个过程呢肯定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另外一边的话呢还有就是家长对于儿童动画的审视，说实在话也很严格。
0: 那必须的。
1: 你想如果说一旦对于动画内容产生一些质疑，对吧、
0: 嗯、
1: 我就算依靠这个截图发文，
0: 是
1: 我就会形成一个浪潮。
0: 嗯，
1: 我就会把你这个 IP 给影响到，有可能这个你原本没有问题的内容可能也会变得有一些问题了。
0: 嗯，
1: 所以你如果不把控好的话就也是很难的。
0: 嗯，对。
1: 另外的话呢你就要知道创作者对于儿童编辑的把控能力真的要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才行。
0: 嗯、是。
1: 刚我说到这个喜羊羊灰太狼、
0: 嗯、
1: 你说小的时候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把那个谁绑在那儿火烤啊啥的，
0: 是把它放进那个锅里、
1: 啊、
0: 给它
1: 煮
0: 的煮
1: 啊什么的、嗯、可能小朋友看到他觉得有点好笑，
0: 嗯，
1: 但家长看了之后他就要投诉你
0: 哦，觉得这种内容给小朋友看好像不合适。
1: 对，你要知道这个边界在哪儿、
0: 嗯、
1: 如果你做怎么说呢，你要做这个小孩的你要单纯的做小孩的，
0: 是，
1: 如果你要做成人像的你就单纯做成人像的，
0: 嗯，
1: 如果你既要做小孩又要做成人像的、
0: 嗯、
1: 那个边界感模糊了之后就不好做了。
0: 哎，是
1: 不是？
0: 对，所以呢这个限制的一个边界要细到哪种程度呢，可能也是需要这些编剧需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哈。
1: 对对对，而且一旦我觉得有问题、
0: 嗯、
1: 你就整改就好了、
0: 嗯、
1: 你不要搞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解释。
0: 嗯，
1: 那观众眼睛是明亮的，
0: 是
1: 脑袋是清醒的，
0: 对，
1: 他对你那些生拉硬扯的解释说实在话不买账就是不买账，
0: 对，
1: 你怎么编出一朵花来就是不买账。
0: 嗯，是的。所以可能有的这些业内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的这个动画制作的周期是不是特别的长、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在后期审片的时候发现审核不通过，那前期所有的投入是不是就成为了这个沉没成本呢？哎，可能这也是他们需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哈。
1: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这种一些品牌的 IP 越来越少、
0: 嗯、是
1: 好一点的动画也越来越少了、
0: 嗯、
1: 是这些原因。
0: 对，
1: 可能成本的投入比较大，
0: 嗯，
1: 中间的过程又很长，
0: 是
1: 你花了时间花了精力花了成本做出来的东西审核不通过，
0: 嗯，
1: 那你就夭折了。
0: 哎，是。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哈，这一个动画片哈是针对的这一个群体呢大多数都是儿童，所以还是要做他们喜欢和适合的一些内容，可能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哈。
1: 是的、
0: 嗯、
1: 你要做你就做到底，
0: 是
1: 你低幼动画你就做高质量低幼动画、
0: 嗯、
1: 如果你要做青少年化的那你就做青少年化，
0: 对，
1: 你要做成人化你就做成人化的、
0: 嗯、
1: 你不要把他们的边界模糊起来。
0: 是，
1: 你我就是既要、
0: 嗯、
1: 想要
0: 又要
1: 又要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
0: 是，所以呢这个也是哈、啊、这个编剧包括一些导演制作人可能后续需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哈。
1: 嗯，
0: 好，那我们时间呢也是来到了这个尾声哈，今天的小倩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

0: 观赛事，享聚会，高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保险让每一步前行更有底气，这里是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么要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的9月8号。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内江人自己的惠民保险田惠保就正式的开放参保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说几个数字吧。第一个数字呢，就是6年，从2021年9月田惠保首次推出到现在，已经是走过了整整6个年头了。6年来，他就像一位这个老朋友一样，每年的秋天准时回来敲敲门，问一句：“今年你还好吗？”当然，肯定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非常好的。那第二个数字呢，就是160万，6年来累计超过160万人次选择了田惠保，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这是160万份的信任，160万个家庭的选择。那么第三个数字呢，就是7621万。6年来，田惠保累计赔付超过7621万元，赔付件数超过15800件，受益人数超过了15400人。这些钱、这些理赔到了谁的手里呢？到了那些生了病、急需用钱的老百姓手里。那么6年来，田惠保累计提供的总保额超过了3.95万亿元。3.95万亿是什么概念？这是田惠保为我们内江老百姓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田惠保项目主承保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分公司个人非车险业务部的李东李老师，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今年的田惠保。李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人保财险内江分公司个人非车险业务部的李东。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是田惠保正式开售的第一天，非常高兴啊，能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份咱们内江人自己的保障。
0: 嗯，是的，田惠保啊，就是说起田惠保，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内江人自己的保障啊。那李老师哈，今天是开售的第一天，您先给还没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田惠保到底是什么样保险。其实我们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非常了解田惠保了，但是呢，我们再次的跟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1: 好的，田惠保呢，它是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和国家金融管理监督总局内江监管分局共同指导的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2021年的9月正式推出，采用的是政府指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保的原则，由我们人保财险牵头，联合了10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共同运营。它的定位呢也非常的明确，是基本医保的补充。大家知道基本医保解决的是保基本的问题，但一旦遇到大病重病，很多目录外的药品、耗材还有前沿的治疗技术，医保是报不了的。那么田惠保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医保报完还剩一大笔的难题。
0: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它是专门为大病兜底的，可以这样说吗，李老师？
1: 没错，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也不限健康状况，只要有内江基本医保或者是内江的新市民就能买，哪怕你

0: 已经生病了，也能投保，也能理赔，这就是它跟普通商业保险最大的不同，真正的普惠。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李老师，今年是第六年了，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们田惠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呢？
0: 这个是有的。今年呢，可以说是福利很好的一年。我们有几大升级，我一个个跟大家说。
1: 嗯，
0: 第一个升级呢，就是我们的理赔的门槛大幅的降低了。今年连续参保的市民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免赔额降到了13000，然后首次参保的市民也只要15000。都比去年降低了1000元。
1: 嗯，
0: 目录外就降得更多，连续参保从15000元直接降到了10000元，整整少了5000元。
1: 嗯，
0: 打个比方，就是说去年的目录外要自己掏到15000才能开始报销，那么今年掏到10000块钱就可以开始报销了。那么报销的门呢，是又往您这边挪了一大步。
1: 哦，门槛儿大幅降低，都不是说降低了，要说大幅降低，确实降得很多哈。
0: 对。
1: 那么10000就能够开始报销啊，这个门槛呢，确实是低了不少。那刚刚说了第一个升级，还有没有其他的升级呢？
0: 那我们接着说第二个升级，就是连续参保的市民享受了更多的优待。连续参保的老朋友，特药、罕见病药、CAR-T 责任，通通零免赔，一分钱的门槛都没有。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则，既往症的认定，以您首次投保的时间为基准，也就是说，您第一年参保之后新发的疾病，后续续保全部按照非既往症的标准赔付，越早加入，越连续参保，田惠保对您就越友好。
1: 这个设计非常的贴心了哈，鼓励大家早点参保，连续参保，其实呢都是有很大的一些保障的哈，而且呢也是有益处的。
0: 对，那第三个升级呢，也就是今年我们给到大家最大的一个惊喜，不生病也能实实在在的省钱。
1: 嗯，
0: 我们听到最多的老百姓的抱怨就是年年交钱没住过院，钱是不是就白花了？
1: 嗯，
0: 那今年田惠保是彻底把这个心结给解开了。我们全新推出的购药权益，您一年到头健健康康，没进过一次医院，这份保障依然在为您省钱。全年购药最高可省2520元。
1: 哎呀，2520元，这个数字可真不小啊！具体是怎么省的呢？我这一年健健康康的，那它到底是省在哪儿的呢？
0: 对，这个是分为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线上购药，1209种常用的药品任您挑选。感冒药、退烧药、消炎药、降压药、降糖药、胃药，这些都是日常用得上的。
1: 确实，
0: 全年呢有12次的购药权益，第一次下单我们是4折，后面的每个月是打5折，每个月最高可以省到200元。他结账的时候折扣是直接就抵扣掉了，不用留发票，也不用事后报销。一年下来呢，光线上购药最高就能省2400元。第二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线下购药，全市一共有86家指定的药房可以通用，单笔满28元就可以立减10元，每个月一次，一年12次累计，最高能够省120元，两项权益加起来，全年最高就可以省下来2520元。
1: 哎，确确实实啊，这样算下来这一笔账哈，真的能够省到这么多，也就是说，哪怕一年到头我们非常的健康，没有生病，对吧？买药省下来的钱呢，都已经是超过保费的了。嗯，是这样的吧，李老师？
0: 是。那我们再聊一下这个第四项的升级。
1: 嗯，
0: 就是我们总结的，就是说它叫做好药不遥远，希望不缺席。今年的田惠保的特药保障继续优化，有36种特定的高额药品，覆盖了我们常见的淋巴瘤、肺恶性肿瘤，还有白血病以及我们的胃恶性肿瘤等多种高发癌种。6种罕见病治疗药品，3种 CAR-T 的前沿细胞治疗药品，曾经遥不可及的百万元抗癌针，也就是我们说的 CAR-T， 如今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5重保障，合计最高保额200万元。
1: 嗯，要再贵哈，就如果说买了田惠保的话，就有人替您扛，路再难的话，也有人陪您走了，是这样说法吧？
0: 对。
1: 那李老师哈，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一些升级，听众朋友可能更想要去听一听一些相关的案例。田惠保它到底是真真实实、真真切切的帮了哪些人，赔了多少钱？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呢？
0: 好，那我们就不讲大道理，看一看2025年到2026年田惠宝真实的一个理赔的案例。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内江的老百姓身上。
1: 想要听一下这些案例具体是怎样的。

0: 那先讲第一个，第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个我们的55岁的李阿姨，她是使用了我们的 CAR-T 的药费129万元的那个抗癌药抗癌针，田惠宝报了是38.7万。李阿姨她是内江一名普通的职工，患有滤泡淋巴瘤已经4年多了。26年的一月的时候，她的病情就需要再次进行治疗。医生建议她是使用这个 CAR-T 药品。CAR-T 药品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它就是一种细胞免疫疗法。通过改造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来攻击我们的癌细胞，效果呢非常的好，但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李阿姨这一针呢129万元，医保是1分钱都不能报的，全部需要由个人承担。李阿姨当时的心里肯定是特别的煎熬，好在呢她买了我们田惠宝99元的升级款，CAR-T 的责任呢也正好可以覆盖。我们在接到理赔申请后，快速的发起了审核，总共是为她报销了38.7万元，减负率达到了30%。
1: 38.7万啊，就这样的一个数字，99块钱换38.7万，这个杠杆哈、真的是非常的高了。
0: 是，如果没有这份没有这份保障呢，这38.7万就要李阿姨一家自己掏。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可能就是几年的积蓄，一套房子的首付。那李阿姨的故事呢，告诉我们救命的药，前沿的药，田惠宝真的能帮上忙。
1: 那刚刚说了第一个案例，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有没有还有一些案例呢？
0: 可以的。第二个案例呢，我们聊到的是57岁的陶大哥，他是肝内胆管癌，田惠宝报的是6.2万。陶大哥今年是57岁，26年的4月份被诊断为肝内胆管癌，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治疗起来是非常的复杂。他的总医疗费用呢达到了41万元，医保报了4.4万元，还有36万是需要他个人。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来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田惠宝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李老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分公司个人非车险业务部的李东老师。再次的有请李东老师跟我们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保财险内江分公司个人飞车业务部的李东。
0: 欢迎李老师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田惠宝。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就聊到的是两个案例，真真实实的一个两个赔付的案例，给两个家庭都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减轻了很多的一些负担呀等等的，对吧李老师？
1: 陶大哥的这个减负率呢，它是达到了18%。
0: 嗯，
1: 这62,000呢，可能就是不用跟亲戚开口借钱，
0: 对，
1: 不用低声下气去求人的底气。那么大家还需要注意的是，陶大哥的报销全部是医保目录外的费用，也就是说医保报不了的，田惠宝帮他报了一部分。
0: 哎，那真的太好了。
1: 嗯，这也印证了呢，我们之前说的田惠宝是基本医保的补充，医保报完的，田惠宝还能再报。
0: 那讲了这两个案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呢？

0: 再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56岁的姚阿姨，她是心脏的手术，田慧宝抱了6碗。姚阿姨今年56岁，2026年3月的时候，因为三尖瓣关闭不全入院治疗。三尖瓣是心脏的一个重要结构，关闭不全呢，就会导致血液倒流，严重的会引发心衰。她做了这个心脏手术，总医疗费用是24.4万，医保报了11.3万，还有13万是需要他个人承担。
0: 13万的自费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了，真的压力不小哈。
1: 嗯，对，因为姚阿姨参保田慧宝呢，那他就提供报销的凭证，经审核呢为他报销了60194元，减负率是达到了46%。其中医保内报了57000元，医保外也报了3154元。
0: 嗯，46%的减负率，这个比例非常的高了哈，就等于说是一半了吧，快达到哈。
1: 对，姚阿姨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是中老年人的高发病，治疗费用呢往往不低。田慧宝虽然不能替您生病，但至少能让您手术之后少为钱发愁。
0: 嗯，那刚刚跟大家来聊到了3个案例，我们最后的话再跟大家来聊到一个案例吧。
1: 好，再聊一个案例，是一个4岁的小男孩，他是癫痫病3年，田慧宝报了3.6万。那这里我今天讲的案例里面呢，他是属于年龄最小的一位，只有4岁。2026年3月，这个小孩子他因为反复的愣神发作，3年多入院治疗。
0: 愣神发作？
1: 愣神发作是什么？就是说小孩子他突然就会呆住，愣住，几秒钟或者是几十秒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呢可能就以为这是孩子在走神，但实际上这是癫痫病的一种表现。这个孩子呢，他从1岁左右就开始出现症状，家长带着他跑了3年多的医院，总共的这个医疗费是花了20.8万，医保报销了10.5万之后呢，还有9.7万是需要这个家庭自己来承担的。孩子的父母是为他投保了田慧宝，那么经过我们审核呢，田慧宝是为他报销了3.6万元，减负率也达到了38%。
0: 哎，这个减负率也是非常的高了啊，但是呢确实还蛮心疼的，因为3年多就意味着孩子从1岁多就开始遭罪了。36000呢，对于孩子的父母来说，可能就是1年的房贷、1年的奶粉钱这样的一个数目，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对，孩子生病呢，其实最煎熬的是我们父母。一边要带孩子看病，一边还要算账，这笔钱从哪儿来？田慧宝啊，虽然不能替孩子生病，但至少我们能够帮到父母少算几笔账，少熬几个夜。
0: 那李老师啊，今天您讲了4个案例：55岁的李阿姨，57岁的陶大哥，56岁的姚阿姨，4岁的小朋友。那么年龄跨度呢，从4岁到57岁，病种也是各不相同的。
1: 嗯，对，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疾病它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淋巴瘤、胆内胆管、肝内胆管癌、这个心脏的瓣膜病，还有儿童的癫痫哈，这些病它不会说因为你是年轻就不找你，也不会说你因为你没钱就不找你。但田慧宝呢，他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病，只要你参保了，他就站在你的身后，
0: 有一个保障。那这4个案例的话，一共是赔了多少钱呢？
1: 我们来算一下。李阿姨的38.7万，陶大哥的6.2万，姚阿姨的6万，小男孩3.6万，一共加起来是54.5万。
0: 哇，
1: 而他们每个人呢都只花了99元钱。
0: 54.5万要挣多少年才挣得出来呀，对吧？
1: 对，
0: 可以这样说。所以呢，54.5万的保障，这个账呢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只需要99块钱这样的一个田慧宝的一个保障哈。那这个的话确实哈，这样算下来非常的划算了。
1: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保险的一个杠杆的作用，用一点点的钱撬动一大笔的保障。
0: 那我们时间其实也不多了。李老师，您想要对我们的内江听众朋友说一点什么呢？我们趁着这个节目的最后的时间段哈。
1: 好，那我就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那第一个就是今天是开售的第一天，去年的保障呢到我们今年的11月31号就到期了。那别等到生病了才想起来买，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那第二一个点呢，就是看看这4个案例里面，李阿姨55岁，陶大哥57岁， 姚阿姨56岁，小男孩4岁，他们其中有老的，也有小的，有男的，也有女的。

0: 疾病它是不会挑人的，但田惠宝是会守护每一个人。
1: 嗯，
0: 99块钱呢，可能少喝几杯奶茶，少抽2包烟就出来了。
1: 哎，确实也是这个道理。
0: 对，我们花99块钱就可以换一整年的安心，还送一张全年的买药折扣卡。这买卖其实划不划算，老百姓心里都是有数的。第三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要用好政府的这个惠民政策。田惠宝是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和金融监管分局共同指导的惠民工程，它参保的时候是不限年龄、不限职业，同时也不限这个健康状况。
1: 嗯，
0: 这是给咱老百姓，内江的老百姓的专属的福利，别让他从你的身边溜走。160万人，6年以来160万人的选择，它是不会错的。7621万的赔付也不会假，这一口田呢，第6年了。我们继续为您熬。
1: 嗯，真的说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田惠宝呢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保障，而且它的价格确实也不贵哈，99块钱几十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之前都会想要去问说，哎，今年怎么还没有出来啊，田惠宝。但是在9月8号正式都就开售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进行购买了。
0: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就是2026年的9月8号，田惠宝已经正式上线开售了，免赔额更低了，购药的权益呢也全新的上新了，连续参保呢也更划算了，特药的保障更充分了。我们今天讲了四个真实的案例。55岁的李阿姨，129万的 CAR-T 药费，那么田惠宝是给她报销了38.7万。57岁的陶大哥，41万的癌症治疗费，田惠宝报了6.2万。56岁的姚阿姨，24万的心脏手术费，田惠宝报了6万。4岁的小男孩，20万的癫痫治疗费，田惠宝报了3.6万。那这些还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案例啊，他们在生病之前呢，其实也都觉得自己没事儿。那他们花了99块钱，换来了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保障，不管是给自己买呢，还是给爸妈买，又或者是在给在外地打拼的家人们买一份安心。
1: 外地打拼的家人也是可以购买的，是吧？
0: 对，他只要是户籍在内江，或者是人在内江工作生活。
1: 哦，就我是外地人的话，我在内江工作，我也可以去购买。
0: 对，
1: 然后我是内江人，我在外地工作，比如说我在重庆啊，甚至是更远的地方，我也可以进行购买，是吧？
0: 对，都可以的。
1: 哦，这挺好的。
0: 所以就是说，160万人的选择呢，还有这个7621万的赔付，就是我们这个田惠宝6年的坚守，也是田惠宝给大家交出的一份答卷。买保险，他说不会说是因为你会生病，而是因为你爱你的家人。给自己买一份田惠宝，实际上他就是给家人买一份安心嘛。
1: 说的太好了。所以的话呢，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啊有这个参保的打算，或者是说有给自己家人想要买一份保障的打算的话，都可以关注到田惠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叫做田惠宝，是吧？
0: 对的。
1: 甜蜜的甜啊，我们甜橙的甜，田惠宝，实惠的惠啊，保障的保。那么参保时间呢是2026年9月8号到10月31号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也可以啊就近前往各共保体的保险公司服务网点咨询办理。就是共保体的保险公司，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有没有哪些就是推荐的呢？
0: 首选肯定是我们人保财险，然后还有平安财险、太保财险，包括这些他们只要有门店有网点的都可以去咨询。
1: 那我们的人保财险的话，服务网点是在哪个位置呢？
0: 服务网点是在运亨酒店的停车场入口的1楼大厅那里。
1: 运亨酒店停车场入口的1楼大厅的位置，很好找哈。
0: 对，
1: 所以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哈，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田惠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人保财险的服务网点，都可以去咨询办理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呢就要和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那么我们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5点半会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在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5点半呢，我们节目也会进行重播，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再次的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今天呢就是最好的参保日，给自己一份安心，给家人一份底气。2026年田惠宝，让我们守护继续。
1: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三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内江

0: 0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网盘成都，就坐便民快吧，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成都天成。

愿望参考，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太阳，不用讲，只靠光。我多么希望。

0: 再确认。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5。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0: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1: 真的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90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

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3，链式聚合以生态思维锻造内江实力，
4: 学精神抓落实促发展，内江掀起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干会精神热潮，
3: 实干赋能工业发展，内江表彰28名企业项目服务先进个人，
4: 内江推出甜城英才畅行卡，为高层次人才出行买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沱江奔涌潮头立，成渝同心起宏图。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以市第9次党代会部署的发展战略为指引，正在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发展思路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下面请收听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第3篇，链式聚合以生态思维锻造内江实力。汇源集团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的项目现场，先期布设的6条生产线里已经有3条启动试生产，10万吨智慧冷库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依托已有的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的产业基础，内江已经汇聚起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流的完整食品饮料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走出了错位发展的特色路径。这样的链式聚合离不开清晰的顶层设计支撑，内江已经梳理形成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重点

0: 产业链子链的完整结构图、四大特色优势产业、十条重点产业链、21条重点子链，精准锁定产业发展方向。在装备制造领域，内江拥有8个大类、200余种产品。金鸿曲轴、中铁隆昌在细分赛道具备全国影响力。在食品医药领域，惠宇制药建成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惠鑫制药维生素 D 二原料药产销规模稳居全球第一。为了涵养产业生态，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项目首席服务官拿地即开工等特色服务机制持续落地，制造业惠企平台累计促成供需对接订单约72亿元。2026年上半年，内江经济总量首次在半年节点跃上1000亿台阶，同比增长4.6%，这是量的跨越，更是质的跃升，为内江永丹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了更加充沛的底气和动能。学习贯彻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专栏。9月3号，市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马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确保统战各项工作始终对标党代会部署要求落地推进。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凝聚同心合力，组织动员各领域统战成员积极建言资政，开展社会服务，主动牵线搭桥，助力双招双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4号，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杨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立足职能定位，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重大责任，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推进法治内江建设，扎实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案件办理等行动，有效保障市场主体权益。要以党代会精神为动力，不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深化政法领域改革，恪守敬业精神，锤炼专业素养，砥砺善作智慧，落实善成行动，培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科技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凝聚思想共识，推动党代会精神渐行渐效，要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实干担当，下沉企业科研一线，破解难题，以实际行动为内江永丹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贡献科技力量。
1: 市审计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开展审计研究，紧扣市委部署，强化审计监督，持续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重要要求，持续加强审计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审计铁军。
0: 共青团内江市委召开2026年第14次书记扩大会，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深刻领会此次党代会主题，始终把牢共青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把党代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共青团的行动清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贡献青春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委市政府作出表彰决定，对全市工业企业项目服务工作中实际突出

0: 的28名先进个人予以嘉奖，树立实干标杆，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以来，全市经信系统及各相关单位共派出650名服务专员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项目现场，依托企业之家、首席服务官、田城电管家等特色载体，精准落实帮扶举措，闭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此次受表彰的28名先进个人是工业服务一线实干担当的优秀代表，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持续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1: 本台消息，内江创新推出田城英才畅行卡专项出行保障政策，依托12306平台实现高铁通勤权益自动匹配刷证即走，首批69名重点产业校地合作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已纳入服务范围。内江高新区柔性引进的科技副主任魏猛常年每周往返内江与成都开展工作，开通畅行卡后，通勤权益刚好匹配他的高频出行需求，进站刷身份证的瞬间就能自动抵扣权益额度，不用再单独购票，事后走报销流程。据了解，田城英才畅行卡服务覆盖以内江全域为起点或终点的成渝高铁线路，服务对象精准聚焦全市14条重点产业链核心技术人员、校地合作攻关专家、柔性引进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他们通过畅行卡卸下了长期成渝两地奔波的通勤负担，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攻关和产业转化工作中。这项政策是内江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落地举措。目前全市已配套建成人才公寓3529套，设立超20亿元产业人才发展基金，持续为跨城来内干事创业的人才减负。
0: 本台消息，今年6月1号起，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推出贷款还款服务优化新政，通过优化还款规则、降低还款门槛、拓宽办理渠道三项举措，全方位提升还贷服务的灵活性、普惠性与便捷性。截至9月3号，新政实施满3个月，全市已累计办理贷款缩期80笔，还款方式互换31笔，提前还款1134笔，有效缓解了缴存人还贷压力，帮助群众缩减利息支出，优化家庭负债结构。此次新政打破了以往公积金贷款还款模式固化的短板，允许正常履约还款的缴存人根据家庭收入变动情况自主申请贷款期限缩期、展期调整，以及等额本金、等额本息两种还款方式互换，同时将提前还款最低额度从50000元下调至10000元，破解了中小额度提前还款的办理堵点。目前提前还款等高频简易业务已实现全流程线上自助办理，贷款缩期、还款方式变更等核验类业务则设置线下专窗兜底，双线并行的服务模式大幅压缩了办事时限，让公积金惠民红利直达更多缴存群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

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岩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乡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乡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能不能摆得起？笑话可以当饭吃。来，把巴掌拍起，我们的笑话可以当饭吃。看我们的听众们从各个平台发来那些各种那些段子。这个段子应该是一个跑滴滴的师傅发来了一个段子，说晚上跑顺风车，然后呢接到一对小情侣回学校，当时差不多已经晚上十点四十了，就很晚了。然后听这对小情侣的意思呢是，哎呀，学校11点门禁就要关了，意思就进不到学校了。男生就说的是，哎呀，就是估计来不及进学校了嘞，要不然今天晚上我们走外边嘛。女生一听有点害羞，就嗯了一声，我一听，哎呀，顿时是倦意全无，回头就说，哎呀，你们放心，我跑滴滴跑顺风车凶得很，我这个车120匹的马力，我跟你讲，绝对来得及，一骑绝尘，11点之前，准时把你们送到校门口。我谢谢你，你笑话。光你两个人是个，这个呢，有时候成人之美不成人之美，而一个呢，还要说这个小情侣啊、学校啊，多大的娃娃啊，实际上，那这个师傅做的也对。小花可以当饭吃，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发段子哈，包括我们的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我们的胖涛老师，每天都有段子发，大家其实也可以微信、微博、抖音到处留言，给我们讲一讲段子。来看一个听众发来了一个老段子，是那种就是感慨同人不同命那种现象，就说哎呀，不晓得为啥子。空调开久了就会好心疼它哟，但是对路由器、对冰箱就没得那种感情的，对吧？同人不同命啊，都在这上班，就心疼空调，不心疼路由器，一直死死要不断电，冰箱一直没开得起，嘎。所以人家就说，这个就是在领导面前干活路，跟默默干活路的一个区别。这个段子也是有点老了，大家可能都看过，但看好多遍都觉得搞笑嘎。就是职场里头就有一些人家很会在领导面前忙忙碌碌，哎呀张总，哎呀王总，哎呀这个放在哪里，那个放在哪里，哎呀这儿下班了，哎我们的那个过道里头的水啥，比如晚上9点钟专门问，请问哈，我们的那个饮用水那个饮水机的水在哪里换呢，发一个照片表示自己还在加班没得水喝，哎呀哪儿哪儿哪儿是吧，全公司大群里头给他发一下。这是职场老人这里头呢有点小小的娇气，不过呢就职场里头真的坐在领导面前这是一种智慧，但坐在领导面前还不让领导觉得难受，觉得你故意，这个可能就有点窍门了哈，同志们。笑话可以当饭吃，来欢迎各位听众各大平台发过来一些段子。有个听众发过来的那种异想天开的一个点子，就说现在有免密支付，嘎，手机上面啊，微信支付宝啥子购物平台有免密支付。他说免密支付的发明固然很伟大，但是如果能够发明免费支付，不就更好，是吧？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关于说哪个能够省点钱啦，哪个不花钱啦，段子是多得不得了了。而一个呢，也是像我们80后，有时候不会理解啊，就真的是年轻人天天打白条啊，这儿是钱花呗，那儿又花呗，整白整白花呗，真的 身上点儿钱都没得，这种事情是好多人有的。当然了，除了个疫情哈，是吧？19年的今年，其实突然之间真的分钱都没得了，哈，周转不了，公司运转不了过来的时候，才发现了储蓄的重要性。现在90后普遍多少都有点储蓄了，这个也还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成长经历。加个当盘子。好，咱来拍接看我们听众发来段子。有个听众发来的，在餐厅里头消费的一个段子，就是在酒店里头去吃饭，问这个酒店的老板 WiFi 密码是好多，老板叫的是LYP82NLF 啊，你啥都是好长一串啷个记啊？这啥时候你密码好难记哦？老板就笑了，哎呀，哪有难记的？来一瓶82年拉菲，好记了吧 ？LYP 来一瓶82。嗯，念拉菲 LV 哦，来一瓶82年拉菲，好记了吧？哦，我一听，哎呀，好记噻！来一瓶82年拉菲，哎，一边说一密码，刚一说完了，服务员就问：哎，你好，能打开了吗？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只听见砰的一声，好的，您的82年的拉菲28000元已经替您打开了，请您慢慢享用。老子，哇，能打开了吗？能打开。

0: 我是说网络能打开了，酒能打开了。现在这种坑人都没得了哈，原来剪发有什么圣达保罗、匡宁七子，那个什么30-50的剪头发，最后充值充了5500、8000吧。原来还有那种刚毕业的学生娃儿遭匡宁七的，嘎，酒店里头消费各种坑人的呀，包括还有原来吃，比如你去吃海鲜，青岛那边你拿手一指门一指，棒棒一棒棒就把那鱼烤死了，吃的海胆。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极致好好爽吗？欢迎各位收听 FM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世界，好好耍讲哈教师节，教师节首先是老师们节日快乐，然后呢，榜师节好好耍，讲哈这个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些冷知识啊，其实我们学起来还是多心酸的，不说心酸嘛，嘎，总之要跟我们老师过个巴巴掌。师姐好好耍，教师这个职业要过个巴巴掌，每个星期平均工作时长超过52个小时，这远超法定标准的，国家法定嘛8小时工作制，双休的话540个小时噻，但其他好多行业也40个小时不得长，加班呐、大厂啊。大小双休、大小休啊，啥子乱七八糟的。但在老师这个行业也是这样子的，中小学老师的平均周工作时长达到52.54小时，就52个多钟头。班主任要突破60个钟头，啊，真正的要在8个小时以内下达到班的，10个里头也就有一个老师，大概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就看到的嘛，站在讲台上占一部分时间，但更多的。就是讲台以下的，嘎，比如说包括了要学校要沟通，要跟家长要沟通，班级要管理，领导要检查啊，更欢迎领导来明察暗访。哎，硬件填表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划分，然后呢，谈账整理，线上培训、宣传任务，反正一些非教学的事务，占的时间也不老少。确实，老师们也是有额外多余的一些辛苦，但他也是整个教学持续和学校维持的一个必然，嘎。但这些都是时间，是我们看到讲台以外看不到的，嘎。而且有将近80%的这个老师下班之后他还要继续工作，这个是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所谓的下班的。来，跟老师们鼓个巴巴掌。来，我们教师节说哈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些冷知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是高于医生跟这个公务员的，这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于国良老师他搞的一个调研，就是国内的老师这个群体啊，来问哈心理健不健康之类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有16%，也就是100个老师来问哈，有16个心理都有恼火的嘛。而且专门说排除幼师，说幼师是17.8%，那幼师更啊，我小娃儿更调皮嘎，更办法，反正幼师还更高。然后比医生比公务员这些职业群体都要高一些，39.09%的老师认为自己存在抑郁啊焦虑的一个倾向，就算没得这个问题，但那种倾向和趋势都是有的，嘎。然后包括97%的老师都存在很多一些职业病，这个大家晓得的，比如说话讲课是吧，喉咙根不舒服。我有段时间不是声带吸热嘛，这个算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病哈。我们到那个西大街有那个叫声音门诊那儿去扎针灸，就啥子都不敢说话，喉咙根上一个人喉咙根扎得跟那个仙人掌一样的，扎起很多针，然后大家就路逛逛的跟植物大战僵尸一样的，不开枪不出去的，咚咚咚的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也要扎1-2个钟头，那边头老师就特别的多，嘎。然后呢就像这样子，老师们想能够去治疗往往都是拖很严重了，也就是有24%的喉咙管出问题了，咽喉不舒服的，可能去医生找他耳鼻喉科就个诊，其大多数都是整点润喉糖啊

啥子脱臼就硬刚过去，好多老师那个嗓音很沙哑，其实是职业病一点点的拖出来的。哎呀，老师们辛苦了嘎。来，鼓起巴巴子啊，师姐好好耍，我们来教师节的时候拜拜老师们这个职业，教师这个职业。现在教师这个职业呢，我们说尊重，可能广泛的人尊重，但刚才就像那老师些好多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嘎。另外一个呢，就是教师这个职业会不会被 AI 替代掉？就尊重归尊重，而且有工作没得工作，工资高还低。现在嘛，我们就说的人口峰值嘛，比如大学生娃儿现在一年一毕，千万一千一千万毕业，那就是老师们到大学这儿教起来是教得最快乐的。好像现在高中生、初中生他还有一波，但总体来讲，到一零后甚至到二零后，新生娃娃出生率，最近两年我们听到的新闻是什么800万、1000万以内的几百万的新生婴儿出生率，你想过他生才生能的娃儿出来，你还不能保证每个都去读高中，每个都去读大学，那个。学校，你像我们老家那种小学啊，乡村小学好多都已经扛了。当然，它也是教育资源的一种集中，优势资源都放在县城里头，嘎，大家都在那儿去读书，也是一种选择。但总体来讲，学校现在已经开始新闻，幼儿园改成养老院。啊，当然也有把幼儿园跟养老院合并的，我这些人脑壳好烂。大概就是爷爷送孙儿哦到幼儿园去上课，也就不回家了，嘎。来来，爷爷也找个板凳，哎呀，坐的听课呀啊。老人家嘛，得跟孙儿啊绕膝之乐，啊，这个跟小娃娃有互动，隔代亲。然后呢，同时在那个学校里头，可能跟老人家些该写毛笔字的、书法的、打非洲鼓的，按咱们中国太平扶助人家那套整法，跟老人家些安排的丰富招财。孙儿也顺带就带了，也是一种，但都是在背后隐藏的一个，就是我们早晚要去面对的，就是教师这个职业需要的人数怕是要降低了。前两天新闻，你看朱大爷给我们发的那个截图，就是重庆什么大山深处，两个学生的一个学校开学了，哦，晓得？还有一个哪儿又出来个一个年级只有个娃娃，到哪儿都说我是年级第一，我年级第一只有这个，我人晓得吗？这些龙门阵就从选龙门阵摆好笑摆好耍。就变成真实的事情了。现在受到我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影响，现在按照权威的一些教育部板块的一些企业的预估，2026到2030，就是接下来就在眼前看到这几年，全国的这个小学将富裕147万的师资。啥子意思？就是全国有那么多个学校那么多的小学老师，这些老师些有100多万，就是富裕了，其实就是相当于教我们说多余了的意思吗？哦，然后其中的65万是属于无可可贷的富裕的师资，那就说多余了吗？到2035年，全国180万中小学的老师要面临富裕过剩，反正词儿不管你用哪个词儿，反正就是有工作没工作啊。好多地方已经开始在控制编制、缩减招聘、清理编外人员，教师行业反正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要去考虑和思考的一个问题，包括尤其现在 AI。是吧 ？AI 这个东西，它还是教得凶哦。现在，当然老师们也大部分自己都用 AI 备课啊，准备一些东西啊，查一些资料很方便。但教育本身也被颠覆了。你想哦，一个娃儿但凡脑壳好用一点，老汉儿是马老汉儿管得松一点，他理论上他就可以跟 AI 那儿摆一下不？根号二等于几啊？为啥子根号二是量这些呢？根号二，那这只要他够好学，要去刨根问底，我可以把根号二、把高等数学、把哥德巴赫猜想、把啥子华罗庚那些全部问一遍了。哎，华罗庚老师研究1+1=2，为啥子啊？一不该等于二吗？啊，你用这个直接简单可用的一次可告诉我答案的讲解是吧？都有可能了。现在包括像有些什么高考提分的机构，都有什么 AI 培训呐、AI 辅助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呢，我们在这个教师界里头，可能是欧哥我们的老师。感谢教师们的奉献和付出，而那个呢，其实对教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能发生的，刚才说到的喉咙管、心理压力、不敢管什么的一些焦虑，噶，我觉得有所提行业发生，也是教师界提出应有之意。而那个对于这个职业的未来，我相信老师们有自己的一些规划，但当然。不管这个 AI 啷个去发展，教师这个职业，比如说刚才岗位有哪一些变化，能够想象得到的尊重老师，作为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一种传学的一种方式，口耳相传的智慧和知识的一种延续，好像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要达到了？嘎，以往我们之所以老师这个职业存在，其实是因为知识有门槛，需要老师消化一下，图给你小娃儿来欣赏。但现在 AI 说豆包给你直接的，你可以理解的都知识，它就真了。老，我觉得有点越说有点沉重。刚我们要尊重老师，联合国都设立了世界教师节的，反正我们的教师节，世界有世界的一些教师节，全世界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漫漫进程当中，老师们奉献的这种智慧、

传承，嘎，我们孔子的万世师表，我们现在老师们的奋笔的精神，是吧？什么雷士干，什么什么干，我又说水了。希望在 AI 这个时代下边，老师们的对孩子的人和人的那种人文的关怀，也包括了刚才 AI 里头有一些不可控的，甚至你想哪可能把娃娃完全丢给一套冷冰冰的系统和算法，甚至像那个科幻片里头演的天眼一样的把毛儿喜欢教坏了那个，所以老师这个职业完全没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可能需要的岗位的总数，AI 两个来辅助配合这一整套，倒是未来可能在这个职业当中会有很多思考的，嘎。鼓个巴巴掌，感谢我们的老师们，教师节辛苦老师们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争夺天津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8: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时移时成。刚刚好，会客厅。
9: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今天不用普通话，就是开学季，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的问题。小升初难倒博士家长。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成都十四天府中学的心理教师、四川省家庭教育顾问、四川省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家库成员，我们的孟宏庆老师。
10: 孟老师好。
9: 你好。哎呀，孟老师一看就特别有那种心理健康啊、阳光啊、积极那种感觉。我看您几个这个头衔，一个实实在在在十四天府这边的心理老师哈，今天好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你说日常就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10: 啊。是的，我们

0: 校其实整个成都市啊，做这个心理工作都是做的在全国比较领先的。然后我们心理老师呢，就是专门去面向学生的这样的心理的状况，去做一些课程还有辅导活动。
1: 那种比较极端的，就听着有那种孩子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的那些，还是，哎呀，想起就是沉重。我们后边点尽量干这种事儿，其实就是日常的一点点的工作，去避免那些极端的事件。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家庭教育顾问
0: 的，
1: 然后家庭教育顾问呢，其实就不光是孩子，可能对家长也要教育一下。
0: 是现在当家长也不好当，
1: 要学嘛，没当过嘛。
0: 是的，
1: 对，好多那种很煽情的，就说啊，爸爸也是第一次做爸爸，你要原谅我啊，怎么就行啊？然后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家库，哦，我们四川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真的很系统。
0: 是的，
1: 很好。那这就说开学季嘛，开学季里面可能有两种比较极端的，一个是小升初，一个是初升高，还有包括高中就更不说了，高考那更是各种压力，感觉好像每一次这种比较升一下是特别一个节点，是不是？
0: 是的，因为那个本来升学这种变化，它就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要去新的学校，面临新的老师和同学。然后刚才您提到那个小升初这个阶段，它还有一个特点是，小学的孩子还比较儿童，但是初中的孩子呢，就真的开始慢慢往大人的方向发展了，所谓的青春期，所以那个挑战对家长来讲，有的时候会更明显。
1: 生理有变化，他心理上也不是那么随便让你摆弄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已经开始有意识。妈妈，我的私房钱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孩子到小升初前后啊，很多孩子就要求我要有我的隐私了。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要关门，你不能随便进我的门。然后或者说我要对我人生的一些事情可以有一些主权，
1: 比如
0: 比如说我要
1: 买东西，
0: 对，我要买什么，我要喜欢什么，我要去学点什么。
1: 哎呀，我光听这几句我都觉得当妈的好抓狂了。
0: 是
1: 关门，居然敢把我关外边了，就是那种事儿。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其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想咱们作为成年人，我们肯定有独立的隐私的空间嘛。
1: 是，
0: 如果现在咱们的爸妈就是突然就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会吓得慌。但是从儿童的状态离不开爸妈，到那个什么时候让他可以自己真的成熟，这个中间的历程就叫做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真的不容易。
1: 哦，还有这么书面这么诗情画意的乍暖还寒。
0: 但是我这首诗咱们大家都知道嘛，我是当了心理老师我才开始意识到，真的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
1: 你解释一下呢，怎么乍暖还寒不好江西
0: 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啊，他彻底是个儿童，就是我说什么他都听，
1: 对，
0: 然后他也很听招呼，然后也管得住，这就是不是乍暖还寒，要么是寒吧。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彻底长大了，我真的放心了，他很独立，他就彻底暖了也就好。这种要儿童不大人其实最考验我们，
1: 过渡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如果放在气候就是二八月乱穿衣，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也最容易感冒。是的，
1: 心理上感冒就不是一个小事儿。这里边实实在在像小学的初中刚才说，可能生理上就有变化，心理上也会存在一些刚才可能父母都需要去适应的东西，然后这里边这种适应明显就会出现矛盾，就像刚才我说的当妈对于关门这个事情，类似的这些矛盾还有哪一些啊？这些原因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大家去规避吗？
0: 其实它很细碎的发生在生活的很多侧面。刚才您提到从那个生理心理啊还有各种关系上的变化，我这里说一个非常具体的，其实各位家长也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他不是开始长个了嘛，
1: 对，
0: 长高了。我们做心理工作特别关注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孩子和您一样高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因为他曾经是仰视我们的，那他今天突然有一天可以平视我们了，而且现在很多小孩长得可高了，
1: 是爸爸
0: 了，就是我们开始批评他的时候他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话有的时候真的就开始打折。
1: 会，你怎么能这样子对待爸爸？你想那个我一下就不权威了，
0: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一个是那个身体上的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孩子懂事，就是了解很多信息，
1: 启蒙的早，
0: 真的比较早，因为那个手机屏幕让他们从小接触了很多信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我们真的不见得知道这个小小的朋友心里在想什么。
1: 对，
0: 而到了青春期，他没有那么就是听师长招呼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爆发出来。
1: 那就由此就导致了原来比如说小学阶段有奏效的一些手段，一到初中就不行了，初中可以的到高中就不行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做这个心理工作经常听到家长的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的孩子小时候可乖了。

0: 到了几岁啊，到了哪个年纪，哎呀突然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经常会提醒家长，这个突然的变化背后其实它累积了很久，
1: 不突然，
0: 对，它其实不突然，他那个突然的变化呢，可能是他来到了青春期，他没有那么把我们这些长辈放到一个那个不可挑战的地位了，所以那些不突然的东西才突然的表现了出来而已。
1: 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男孩子有时候他自己强壮到明显看见老爸打不赢他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是是，这些都是我们在那个真的家庭教育当中经常会感受到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长面对现在孩子啊，他真的会感受到那种无力感，他没办法了。
1: 所以就是如果硬要您就是在实际工作当中接触的，给我们点几个呢，就是刚才小升初也好，初到高也好，他有一些心理上的明确的变化是我们确实必要要去关注的，从家长的角度。
0: 这个他其实每个孩子他有不一样的状况，就是有的孩子他的比如他时间上也不一样，有的孩子的那个
1: 前快一点慢一点，
0: 对，快一点慢一点，他表现的侧面也不一样。比如说您提到，我想到一个前两年我们看到，就是初升高到了高中过后，就是家长曾经埋的雷爆出来了，就是那个孩子在初中的时候呢，他很喜欢买那些漂亮的球鞋，然后其实我不知道那个任何你
1: 蛮正常啊，对，有段时间很迷那个，
0: 而且对于学生来讲，他浑身穿着校服嘛，鞋子就是他彰显个性的地方，对吧？
1: 还有这一层，
0: 对，他其实还是希望是可以让自己是被同学认可的，用这样的一个 icon 一个形象。
1: 对，
0: 然后父母当年就开发了一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你好好学习啊，我就奖励你球鞋。然后结果这孩子更大一点，到了高中就出现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反过来了，
1: 咋？
0: 孩子跟家长说，你想让我去学习是吧？买鞋。哇，家长就开始意识到不对了，
1: 主动开始博弈谈判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做心理教育啊，很多事情坐在前面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坐在前面，没有一个前瞻的视野，那我们就真的是不小心买很多地雷。
1: 但是像刚才那个难点呢，不管是买球鞋还是玩手机玩 pad， 基本上全天下的父母我觉得都是这样子，你做了什么什么才可以玩这个，这个规矩就已经普及了呀。
0: 是，但这个呢其实恰恰也是一个我们从专业工作上没有那么认同的一个做法。
1: 不行，
0: 对，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教授啊，也是一个网红，那个复旦大学的沈老师，他不是也专门提这件事儿，他就说手机是手机，学习是学习，我们不能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是如果
1: 我们也觉得应该不要放一起，但做不到啊。
0: 就是所以这是考验我们家长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家长就是觉得没办法，我只能这样，那从我们老师嘛，其实说不好听点，我们是家庭的外人。如果作为家长，您
1: 第一责任人，
0: 对，如果您都觉得没办法，其实我们这个没办法背后，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将就他，
1: 妥协，
0: 我妥协，那我们就要想好这个妥协什么时候
1: 是个头，
0: 它有代价。跟代价我们不敢说它一定会发生，但它真的可能发生，对吧？而且其实我们从道理上讲，如果我们拿球鞋和手机作为你学习的一个
1: 钩子，
0: 对，那本质上我们是在告诉孩子学习就是不好。
1: 有，对，有这个说法，
0: 对，你就是为了这个钩子你才吃这个苦。然后后来孩子就会发现一件事儿，我没必要吃这个苦，
1: 就什么是打一巴掌，什么是给个糖，学习就是那一巴掌，糖就是手机。
0: 对，这我们其实就是在让他不爱学习，爱手机。
1: 原来有那种说法，说为了逼孩子看书，原来说是苏东坡家就是这样子，老苏就悄悄看书，哦，好有意思。然后苏东坡跟他哥就说啥呀，爸爸看，不跟你看，知道吗？但是这种理想状况下存在，但对于家长日常，你要上班，两口子要扯皮，各种烦恼，有时候真的好方便的，就是多大的一个教育课题，那就算这个就解决了。
0: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当然今天我们可能聊的更多话题是孩子大一点了。我自己在工作生活里，我现在很多同学也当爸妈了嘛，就是经常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父母真的会用手机来换他的安静。
1: 绝对的，我跟你讲吧，这是绝对的，太好用了那一招，你知道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我每次看到这一幕，我就在想心理老师的工作还很多，因为我就在制造问题。
1: 是的，就是这个手机是你吧。

0: 国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今天我们用普通话，就是开学季，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的问题。在当代家长当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没有那么迅猛。对，你像家长嘛，大概率是七八九零后，啊，成七八零后为主。
2: 对对对，
1: 那个年代大家，你看改革开放都才刚开始，
2: 物质不发达，
1: 对，整个社会发展是比较平稳的。你再往前推，那个社会变化是不大的，对吧？
2: 嗯。
1: 然后，但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零零后、一零后，甚至二零后都要进入小学了。
2: 对呀，对呀，
1: 我们迎来了一个这样指数型的发展。
3: 变化太大了。
1: 对，这个变化就导致在这个节点上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老辈子告诉现在的孩子未来怎么样，那就是逻辑上都是有问题的。
3: 对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就这个时代去做这个育人者、教育者，我们就真的是一个，
3: 哎呀，
1: 很不容易的事儿。
3: 不容易啊，中国人民真不容易。
1: 是是是是。
2: 而且尤其为人父母，这种不容易当中，自己有一种愧疚，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嘛。
1: 是。
2: 有时候可能就是很无意的，可能是一句话或者某种东西就能伤害到孩子。在这方面，从心理医生还是心理老师的角度，会有哪些建议吗？就是可能也跟刚才您说的时代的变化太快呀，或者说其他的逻辑造成的这种。影响。
1: 刚才像您说这个，我想到两个侧面啊。我先想到一个非常表浅的，但是很多家长会犯的一个错，就是在孩子到中学过后，其实他对很多评价，包括外在的评价是很敏感的。然后家长有的时候，家长其实看孩子怎么看都乖，然后怎么看都乖的时候呢，家长可能会点评他两句，有张旁了，哎呀，你这个抖抖，
2: 有点开玩笑的嘛，
1: 对，有点开玩笑。其实
2: 这个是。
1: 就家长可能就是开个玩笑就过去了，
2: 对啊，
1: 但是对孩子来讲，他真的就会觉得，哎呀，我不好看了。咱们家长
2: 他其实为了这个事儿，在班级里边都沉重的好久了，你还在那嘻嘻哈哈的说我的青春痘。
1: 是我们其实可能没意识到，我们跟他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是嫌弃，
2: 我们现在老么开开长个青春痘可高兴了。
1: 是，所以孩子在这个阶段呢，他对这些评价，外在的评价很敏感，所以我们家长就不要轻易的去那个冒犯我们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上年纪了，对那个小的时候的那
2: 忘了
1: 就忘了，真的就忘了。对，所以
2: 这大人无法理解这个会对孩子是那么的不接受的东西。
1: 对的，而且其实对他来讲，本来他用了一个正面的词嘛，然后可能在你觉得，
2: 但我看出有戏谑，我看出了他的戏谑和调侃。
1: 是的，其实同样的状况啊，比如说咱们今年三四十了，有人给我们开个玩笑，我们也不往心里去，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对自己的认识。但是当我们才十多岁的时候，这个话就会影响我们。
3: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要小心，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要小心，就是真的，我觉得家庭教育的一个起点啊，其实应该是家长自己过得好。所以其实如果家长自己都过得不好，我们用一个不好的状态去教育孩子，学一些正确的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本末倒置。
3: 会。
1: 所以说回来，怎么样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不小心的伤害孩子呢？就是我们真的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理顺了，
2: 自己的心理健康，
1: 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自己的那个日子过得舒服，我们才更好的滋养孩子。有了这个前提，我举两个小例子啊，很多家长可能会说，这些年变化很大，我们经常问孩子，你不喜欢，就是你喜欢家长做什么，不喜欢家长做什么？有一个事儿过了这么多年都没变，就是孩子还是很讨厌别人家的孩子。
2: 哦，就老攀比，
1: 对
2: 家长来说，你看人家谁谁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看，当我们家长对孩子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想看，其实这个事儿背后是我们家长的人生课题。
3: 怎么说？
1: 我们比孩子，我们以长辈自居，结果我们还一天活在这种比较里，我要比别人怎么样，我才怎么样。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而且再倒过来讲，如果有一天孩子跟家长说，你看别人爸爸，你看别人妈妈，
2: 看别人爸爸的迈巴赫，
1: 对吧？我们也很难受。所以其实像这种话，就是当我们家长自己没太多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流露出来，而这个流露就真的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不舒服的感觉。而且现在有的孩子，其实如果孩子还和家长您吵架啊，其实我觉得首先我经常家长会吐槽，我说这孩子太难管了，但是我们要恭喜家长，就是他还在吵架，代表他还没有放弃咱们，
2: 反正是开着的在交流，
1: 只是比较激烈嘛。其实这个也是个时代变化，我觉得现在当爸妈， 用个不好听的话，挺惨的。因为现在的爸妈在他们小的时候啊，他真的得听爸妈的话。
2: 啊，八零后、九零后，至少八零后是典型的，
1: 对吧？就是、不要说小时候了，现在都不能跟父母太违抗着来，就是那个孝顺的观念可能来的要。
2: 您是想把孝顺这事儿给颠覆了吗？
1: 他不是颠覆孝顺这个事儿的问题啊，就是、我举个例子，举个更遥远的例子，比如说《红楼梦》当中的贾母，
2: 哦，
1: 大家长。对吧，我们绝对不会在那个语境当中，我们不会跟贾母说你要让贾宝玉做自己，就是我们不太会这样、
2: 不能忤逆，甚至像儿女已经围朝围在官在当朝为官，
1: 对，
2: 为相都还是要在贾母这儿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就是他家里当中其实他是一种权利，
2: 对对，
1: 就是长辈他不叫干扰孩子，他是有权利
2: 行使权利，
1: 对，行使这个权利。但是我们现在快速的走到了今天，其实现在很多孩子是不允许父母，这是再大一点的孩子啊，是不允许父母随意行使权利的。
2: 对，
1: 说一个和孝顺相关也很扎心的话题，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孩子说我不跟父母来往，对吧？你想，如果我们做家长做到这一步，我们其实也很难受。
2: 肯定啊，好，觉得好失败哟。
1: 对，但是从我们心理工作的角度，如果一个孩子不和父母来往了，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自己因此变得快乐了吗？很多时候是不一定的。
2: 你是说谁？孩子吗？
1: 就孩子，他如果
2: 孩子不跟父母，其实他也是不快乐。
1: 对，他很多时候他其实要面临很多，就他很难自洽，所以他这就是变化过程当中带来的问题。
2: 其实可以想象，孩子做这个抉择是很难的，做了之后他是很拧巴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讲，我为什么说现在家长比较惨一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要听父母的，得把父母当成一个不可忤逆的人。但是现在呢，
2: 要听孩子的。
1: 对，我们不是一个，就是我们不再是一个可以随便去指挥孩子的人，而要变成一个愿意去听孩子讲，去愿意支持孩子做选择的人。
2: 就我们这边人吃亏呗。
1: 真的有点吃亏。
2: 也是把这种就断代了，咱就不传下去了。
1: 我们要理解这个吃亏啊，就是如果我们把就是自己能够行使权利作为一个不吃亏，那么我们是吃亏了。
2: 对，
1: 但是再说回来，就是当代这个变化和孩子，他又倒过来要让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我们因为不能再这样去行使权利，他其实倒过来更让我们要倒逼我们思考我们这辈子到底要怎么过。
2: 对，
1: 我要怎么去和孩子保持和发展我们的关系。
2: 对，
1: 其实他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给想明白了，我们他不吃亏，体现在我们会过得更通透，
2: 而且家长其实有更多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人生。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其实是好多人想明白那瞬间还是蛮不错的。包括他其实实操层面，比如怎么来放这个权呢，他肯定不是嘎的一声就放了。
1: 是的，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家长也可以想想看自己孩子现在是什么年纪啊，当孩子在更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是在行使权利的。他更小的时候没我他都活不了，那必须得我行使权利他才能被养大，
2: 决定吃不吃药，决定喝不喝奶，是吧？那肯定不是他决定。
1: 对，是的。然后当再继续长大过后，到孩子一般到小学高段或者到小升初过后，其实孩子就会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
2: 初中就开始，
1: 甚至更小都会有哈，就是这个时候更明显。其实如果更理想的，就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很小的事上给他放权。对，比如说，
2: 比如说
1: 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安排，比如说啊，就是经常我们家长会替孩子做安排，他去执行。
2: 对，
1: 比如说，你先把作业做了
2: 啊，
1: 你就可以干嘛，对吧？这就是我们家长的
2: 很普遍的。
1: 对，但是我们稍微调转一下。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的事情是，哎，今天你想干的事儿是这个事儿，对吧？学校让你干的事儿是这个事儿，对吧？所以你决定怎么安排比较好。
2: 哦，
1: 你看我们是不是其实还是在讨论这个话题？但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东西丢了一部分给孩子了？
2: 他其实自己会去思考这个二者之间的平衡。
1: 是的，而且为什么说要一点点放权呢？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其实真的想不清楚这个话题的。就是孩子他会觉得我可以。然后举个例子，这正好刚开学嘛，很多孩子觉得我三天就能把假期作业做完，直到第二天晚上他觉得不行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他曾经没有那个经验。你看，像咱们如果做工作做多了哈，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工作，我就会预期我要多长时间能做完。而这个预期的准确性是来源于很多次失败，对吧？很多次成败的经验让我们有了，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些一个小时几件事上慢慢给他放权
2: 啊，
1: 然后让他
2: 担责。
1: 对，让他担责。我们家长要让他能够失败，就是不摔跤学不会走路，
3: 对，
1: 但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真的是爱孩子，舍不得他摔跤。
3: 哎呀，其实中国父母一直都这样。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狠下心来，就是他这一跤如果不会摔出大问题，就是一个小伤，那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家长做得太负责了，他一路都从不摔跤，这是个很恐怖的事儿。
3: 其实你不让他在刚才说的这一个小时的安排呀，耍不耍呀，报不报什么培训班方面，一点点的积累自己在决策方面的那种思考和思维，你会突然走到一天高考报哪个学校，文科理科，
1: 对吧？
3: 有一些大的课题，其实这个放权放到一定程度，小孩一直没有做过主，他有可能拿个很大的事他就开始要自己做主。
1: 是的，这儿我们再说远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有机会和大学老师沟通啊。其实现在很多大学老师也说，其实很多大学的孩子，他可能有两种极端，有一些呢可能又太把这个大学的学习给功利化的认识，很希望可以怎么怎么样，还有一些呢他就真的丧失了所有的动力，因为他
3: 是说学生吗？
1: 学生。哦，就曾经他就是一直被这样高精度的给管过来的，然后到了大学一下就管不了了，
3: 所以就彻底放飞了。
1: 所以我们家长，我们管孩子，哎，一句很煽情的话，叫做所有的爱都是我们不要分开，对吧？除了家长对子女的爱，是为了可以好好的和你分开，啊，对吧？所以我们一旦发现我们管他管到了一种没有我，他可怎么
3: 飞不了。
1: 对，没有我他太不自觉了，那就代表我们管的方法有问题。
3: 对，
1: 我们其实就是要让他能够自己飞。
3: 对，这您煽情这个太好了。其实如果说你想想你对孩子的每一次决策或者说动作，你都想一想是为他将来自己会飞得更好有正面作用还是负面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如果功利在这个利字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话，刚才我觉得孟老师说那个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健康的身心，利自然会来。
1: 是，
3: 就像我们说追求幸福就像小狗的尾巴，你越去追追不到，你往前面跑尾巴就跟着你了。
1: 是是是，您说的对，所以就是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那个着力点放对。其实当我们放对过后，说不定孩子还会给我们很多惊喜。
3: 因为现在呢本身技术发达，你看什么 AI 啊，什么监控啊，有的家长比如说学习紧张的直接上监控，监控都还有那种人走动啊，那些都要报警的监控的那种。
1: 就我您说这个，我也给家长提个小醒啊，就是当然这个就说开就说深了，我们不聊那么多就是那种专业的话，
3: 点到为止嘛。
1: 但是在孩子的房间里装监控这件事儿，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是有很大影响，
3: 我觉得很不好。
1: 是的，因为人需要隐私。
3: 对，
1: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家长最开始放监控的时候可能是孩子小为了安全，
3: 对，
1: 所以放一个监控，那后来就不拆了。然后后来发现嘿，有这个监控挺好的，免得你在那儿捣鬼。但是我们就不说别的，各位家长您能在监控下一直活吗？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生
3: 你就连抠个鼻子屎都觉得难受，
1: 对吧？然后孩子还在他那个自我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他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如果孩子到了中学卧室还有监控，我们真的是推荐
3: 过分的吧。
1: 要跟相关的，因为他一下拆掉家长可能也会面临很多风波啊，但是要在专业的支持下慢慢的调整，这一定是一个隐患。
3: 对，我觉得如果到初中呢你还往人家房间里边装，真的有点过分。你如果客厅正好就有一个，哎，一家人是吧，但这公平嘛，是不是吧？哦，看看家里面有人没人还说得过去。而且客厅总体来说是一个家庭还比较公共区域，
1: 是是是，公开，相对公开的嘛。
3: 对，是吧？如果说是孩子们看到我们这期节目觉得想跟家长分享，你可以把 title 打过去，这是我们成都实施天府中心中学的心理教师，我们四川省家庭教育的顾问，我们四川省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家库的成员说的，是吧？让家长认真的学习一下。
1: 其实包括咱们学校，我们实施天府，其实成都还有很多学校也是，我们都有很系列的去针对我们孩子和针对家长的一系列的活动，也欢迎家长。其实在这个时代做家长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像这样的节目啊，还有我们学校提供的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一些机会，我们就都去听一听，然后慢慢的调整。其实我们也是和孩子摸索着一起去探索，怎么样我们才能，其实幸福是一家人的幸福，我们才能一起幸福的生活。哎呀，
3: 感谢孟老师，说得太好了，
1: 谢谢
3: 谢谢。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
5: 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32-229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飞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

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子时江夏的文字。八分饱的人生才是刚刚好。年轻时我们总追求一个字，满。后来我们明白，事事追求完美是徒劳的，只会令人生疲惫不堪。随着岁月渐长，才发现适可而止才是人生最舒服的状态。就像古语有言，吃饭七分饱，做人八分好。八分的人生既不得过且过，也不强求过多，这样的人生刚刚好。陌生人保持八分好的善良。孙俪曾在十多年前资助了一个孩子上学，因为这个孩子家中贫困，没有太多钱读书，险些因此放弃上学。孙俪一听闻此事，便决定资助他读完书。然而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并不如人意，第一次高考便落榜了，但孙俪依然鼓励他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后来他终于考上上海的一所大学，孙俪仍承诺资助他读完大学。谁知善良没有换来感恩，却被反咬一口。读大学期间，他谈恋爱、玩游戏、疯狂花钱，一缺钱就向孙俪求助。直到后来孙俪得知他如此挥霍他的善意，才停止了资助。而这个学生因为孙俪停止资助他，竟公开发文指责孙俪。一个人可以善良，但不能太过善良，有时候过分善良就是傻了。一味的迁就只会换来得寸进尺，别让自己的善良成为弱点，也别让自己的仁慈成为别人伤害你的理由。尤其对待陌生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善良究竟是给了怎样的人。若是遇上没有良心、不知感恩的人，善良就变成了助长恶的力量。面对不知情的、身处困境的人，最好的处理方法是给予有分寸的善意。适度的善良既能给到别人帮助，又能很好地保护到自己。对待陌生人，八分的善良刚刚好。夫妻间保持八分好的空间。同事小英最近情绪很糟糕，常常向我们抱怨丈夫不理解她。她说希望丈夫每天下班不要再出门了，就待在家和自己看看电视、做做饭，周末一起逛街看电影，多陪陪自己，这样两人的关系能够更近一些。但是丈夫不太愿意，说希望下班的时间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想一整天都待在一起。于是两人产生了分歧，还因此大吵一架，冷战了好几天。听完她的抱怨，我们便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对于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俩，彼此之间没有一点的私人空间，分分秒秒都要待在一起，这样的关系丈夫能忍受才怪。刘若英曾经对丈夫的关系有过这样一句感悟，夫妻之间应该是有距离的，心理是亲密的，生活是独立的，互相尊重，互不打扰，自得其乐。深以为然，夫妻二人是人生的伴侣，亦是人生的战友，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但除此之外，双方也理应是独立的个体。在这样紧密的关系中，一旦一方控制欲过强，或是强行干扰另一人的私人空间，这段婚姻关系迟早要走下坡路的。世上没有满分的夫妻，幸福来自彼此的尊重与适当的放手。夫妻之间不要太满，给对方两分空间，留八分亲密才是刚刚好的。朋友间保留八分好的距离。梁实秋在《谈友谊》中说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所以才能长久。读书时年轻不懂事，总觉得好朋友之间就应该亲密无间，于是无话不说，倾尽所有。彼此之间出现了什么误会也直接点名，生怕有了间隙。但后来却发现，会在旁人口中听到了我只对他说过的秘密，
会在好心提醒他问题时被误认为是在干涉他的生活，即使对他尽心竭力，却在困难时看到他的不管不顾，才明白友情这种关系经不起高估的。千万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中的位置，再好的朋友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切不可太过亲近。每个人心里的想法是不同的，我们永远无法做到对别人感同身受，靠得太近容易在不经意间侵犯别人的私密空间，产生矛盾。友情是很珍贵的关系，一定要好好珍惜，不一定要亲密无间，只要在彼此需要的时候坚定站在对方身边就够了。朋友之间的相处是一门学问，离得太远关系容易淡，靠得太近又容易产生矛盾，八分的距离才刚刚好。对自己保有八分好的宽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成长轨迹中，总是容易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被家长寄予厚望，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被上司抱以期待，一定要做好这个项目，被爱人寄托希望，一定要撑起这个家庭。一旦期待破灭，我们便会不自觉地陷入深深的懊恼与自责当中，而生活中大多数的烦恼便来自于此。努力想要做好一件事当然不会错，但若是因为没有达到理想的期望就深陷负面情绪，实际上是对自己太过苛责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春夏在面对姜思达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一旦对自己宽容，别人就很难为难到你。人活一世怎能事事两全，缺憾与过错都会存在，何必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心上耿耿于怀。与其在心里纠结繁杂琐事，不如看淡看清。生活需要宽容，试着和自己和解，不要过度强求，给自己八分的宽容，或许能活得更简单更快乐些。对于自己八分的宽容刚刚好。想要的太多就会得不偿失，当你想要握紧一捧沙，总会有多余的从指缝中流出，但若是你只取八分的量，它便会被你紧紧地攥紧在手中。对待陌生人，八分好的善良既能帮助到别人，也能保护好自己。对待爱人，八分好的空间既不会太腻，也给彼此呼吸的空间。对待朋友，八分好的距离既不会侵犯别人的空间，也可以维持稳定的关系。对待自己，八分好的宽容既不会钻牛角尖，也可以有思考的余地。古语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做人做事稍有欠缺，才能给他人的相处留有余地。懂得适可而止的人，温暖而不会让人感到窒息，既舒服自在又恰到好处。当你学会取舍，不再为想要更多而烦恼时，你便会懂得做一个八分的人才是惬意人生的真谛。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ダロアイム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九哥的文字。伤人最深的永远是这两个字。一书说过，人们最大的错误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把这个坏习惯改过来，天下太平。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把坏情绪都发泄给身边最亲的人，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包容你、原谅你。可是那些口不择言却已经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了对方的心里，就算你拔出来了，伤口也留在那里，永远不会消失。伤人最深的永远是这两个字，语言。在这个世界的人，能被你伤到的永远是心里有你的人，因为他们在乎你的一言一行，关心你的一举一动，你说的每句话

都看得很重，那些不在乎你的人又怎么会被你的三言两语所左右情绪？听过了就忘了，你说什么对他们来说都不痛不痒。语言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刺痛的却是最真实的伤。有多少人因为一句话而分道扬镳，有多少人因为一句话便陌路天涯。很多时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经意间说出的话语却会让你爱的人黯然伤神。古人云，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语言的力量不容小觑，一句温暖的话语会让人倍感温暖，一句冷漠的言辞也会让人无比心寒。我们花了两年学会了说话，却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学会闭嘴。无论是对亲人、爱人还是朋友，关系再好也要在说话时注意分寸。没有人是天生就该对你好的，别伤了那颗对你热情的心。千万不要因为对方不和你计较就肆意伤害，等到他真正离去的那天，你将后悔莫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如果一个人吵架总是输，不是他口才不好，只是不忍心把伤人的话说出口，所以选择了沉默。时间可以治愈身上的疤痕，唯独无法修复心上的伤痕。次数多了，再滚烫的心也都冷了，不是你想挽回就能够轻易挽回的。心寒了，难再暖，话出口，难再收。人和人相处，贵在真心。学会换位思考，以心换心，别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把真正对你好的人越推越远。余生学会好好说话，多一点冷静，少一点脾气，该低头时低头，该沉默时沉默。感情里并非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与其将来后悔，不如从现在开始好好珍惜。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0: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信任只有一次性。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人一旦受到欺骗就无法再次相信，一旦受伤就再难原谅？有条高赞的回答说，因为再深的依赖也抵不过人心敷衍，再多的包容也会因为一再的谎言让人心生寒意。信任只有一次性，毁掉了难以再见，真心只有一颗，弄伤了再难找回。是啊，在这个情比纸薄的时代，选择孤注一掷地相信一个人，不顾一切地交付一颗心，不是不怕背叛，而是因为觉得对方可靠，所以才愿意敞开心扉，袒露软肋。因为太在乎，所以才拿心惦记，拿命珍惜。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靠真诚来维系，一段关系能够长久需要彼此诚信，倘若真心一再被欺骗，谎言以及敷衍多了，谁都不会再原谅，不再热心。倘若被辜负久了，耗尽了所有的信任，谁都会收回真心转身离开。就如一位听友的留言，我是个性格大大咧咧的人，不爱计较且容易心软，很多事不想去说破，只因还想给彼此留点余地，还想再相信你最后一次。但也请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敷衍与欺骗我，浪费我的温柔，磨灭我的热情，一旦我的心被伤透了，就再也不会原谅。信任如镜，破裂了无法复原，真心如水，凉透了再难捂热。没有一个人会无止境地选择相信与迁就，一旦没了信任，便再也不会恢复如初。安东尼说，不要让喜欢你的人撕心裂肺地为你哭一次，因为你能把他伤害到那个样子的机会只有一次。同样的，不要让愿意全心全意相信你的人失望地离去，因为一生中信任只有一次性，若不懂得珍惜，便不配拥有。人心只有一颗，别拿冷漠周全。信任只有一次，别拿谎言挑战。真情只有一回，别拿虚假辜负。余生多点真诚，少点套路，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用坦诚的心去认真对待，用赤诚的心。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菜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路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风雨见真情，平淡见真心。时光留不住昨天，缘分停不再初见，感情需要的是理解，相处需要的是默契，陪伴需要的是耐心。人生能相遇已是不易，心灵若相知更要珍惜。人与人一场缘，心与心一段情，一份自然再加一份真。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而是默默关注，一句贴心的问候，一句有力的鼓励。友情要看相处，永恒要看时间。日子久了，与你无缘的自会走远，与你有缘的自会留下。不要拒绝真诚的话，更不要拒绝一颗真诚的心。有时候人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相遇的懂得。关乎于情，因为动心；感动于心，因为认真。一段话入心，只因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因瓦解脆弱。人生中有朋友是幸福，有知己是难得，有知心是难求难得。风雨时才能见真情，平淡中才能见真心。有所珍惜，才有所真心；有所懂得，才有所值得。不相对，已然在心；不诉情，已然懂得。真心见真情，真情见真人。人活着，圈子不要太大，容得下自己和一部分人就好。朋友不在于多，自然随意就好。有些人只可远观不可近瞧，有些话只可慢言不可说尽。朋友淡淡交，慢慢处，才能长久。感情浅浅尝，细细品，才有回味。朋友如茶需品，相交如水需淡。一份好的缘分是随缘，一份好的感情是随心。相交莫强求，强求不来；相伴莫若惜，珍惜才久。人心都是相对的，以真换真；感情都是相互的，以心暖心。有多少人半路就离去，有多少人中途就转移，有几颗心能专心专意，有几份情会不离不弃。

清风雨才能看透人心真假，患难与共才能领悟感情冷暖。虚情留不住，真心总会在。朋友或许不能朝朝暮暮，但一定要真心真情，不要轻易试探朋友的心，更不要怀疑朋友的情。再好的感情都不一定经得起一颗猜疑的心。缘分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交心。一生中能够成为真正朋友的不多，珍惜该珍惜的，拥有该拥有的，如此安暖安好。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Remujit is Lipidish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

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无名的文字。人这一生，总有人渡你。我们在渡中成长，我们在渡中坚强，我们在渡中领略生活的坎坷荆棘、柴米油盐，体会聚散离合、得到失去。那么到底什么是渡？有人渡你，给你的是温暖和力量，有人渡你，给你的是坚强。无论是哪一种，凡是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都是冥冥之中注定该出现的人，总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没有人平白无故地对你好，对你好的人都是来渡你的人。我们在落入低谷的时候，总有人伸出援手；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总有人陪伴左右。那些对你好的人，帮助你的人，都是渡你的人。因为帮助，我们内心温暖，学会了爱，并且懂得付出爱。因为珍惜，我们倍加感动，学会了回报，也学会了珍惜。因为这个世上总有些人与我们作伴，让我们不那么孤单。因为这个世上总有些人对我们好，让我们在苦中品味甜。凡是那些对我们好的人，都值得我们感恩和铭记。因为他们的付出，我们不知道少走了多少弯路；因为他们的支持，我们不知道收获了多少幸福。人生因为爱而美丽，岁月因为爱而恒久。感谢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渡我们的人，让我们更加乐观地面对世界，更加自信地做好自己。是爱你的人，让你知道被心疼是什么感觉，让你懂得了慈悲，让你学会了回馈，让你更加的博爱和善良，让你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如果每天活得左顾右盼，还能谈什么生命的精彩？没有人无缘无故把你伤，伤害你的人是渡你的人。伤害能摧毁一个人，也能成就一个人；坎坷能绊倒一个人，也能扶起一个人。人这一生，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哪有什么尽如人意。我们有跌倒的瞬间，我们有委屈的时候。有人让我们品尝人生的甜蜜，就有人让我们知道苦涩的滋味。是那些经历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是那些磨难茁壮了我们的内心。树结疤的地方最坚硬，人何尝不是如此。有些人给我们疤痕的同时，也锤炼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熬过黑夜，便不惧黑夜；当我们穿越磨难，便驾驭磨难。不要怪那些给你伤害的人，有些伤害能让你成长。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痛定思痛之余，一定是更加坚强的你。瞧不起你的人，让你发愤图强；斤斤计较的人，让你更加宽容；两面三刀的人，让你学会保护自己。福祸两相倚，福可能变成祸，祸又未尝不能变成福。一件事发生了，其实终究考验的还是心态。曾国藩说，君子淡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一个人做好自己就够了，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处事，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你前行的意义，善良处事，收获福气，吞下苦水，蜕变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

0: 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醉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一场去。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

是思阳是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10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1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
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

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

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个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

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
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互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

0: 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1: 啥查情况啊？你手机？
2: 没得手机啊？
1: 100多钱个别过啊？
2: 我买东西，
1: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10万个别过？
3: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别过来个大三。

0: 付300万元定金。
1: 还给办了这个超值年车，就翻滚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好几千，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

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长得都不一样吗？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是那毛三。哎，
1: 不是，
0: 他是不是还手？哎，
1: 八戒，马云说。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将军，我怎么？
4: 师傅，玉露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又会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5: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4: 哎，才不会。还想跟姐姐玩两句呢。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了？
4: 没有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6: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古晋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那咋了？
3: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3: 哎呀，喜欢！
1: 哇，你是让你师弟拿着你一本书去跨越？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

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做粒星星，
1: 嗰粒咧
0: 最细嗰粒咧，
1: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情况之下，又能够通过胡塞武装间接的影响曼德海峡，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会进行磋商。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相关会议计划于14号在阿曼举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

0: 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12号，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来看天气，12号至13号，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需关注对船舶航行等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12号起，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过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1: 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各地兵役机关积极探索教育新方法，训练新模式，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0: 未进军营，先住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3: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

0: 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1: 让预定新兵在回望中感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长征的绝境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要让他们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强军新征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9月12号是世界急救日，心脏骤停是临床急症之一，如果一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四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因此，心脏骤停发生后的最初四分钟是进行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的最佳时机，也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时期，被称为黄金四分钟。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只适用于心脏骤停的患者。那么，如何判断是不是心脏骤停呢？
4: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3: AED 可以由普通人快速操作，究竟该怎么用？来看专家的演示。
1: AED 以后我们照他的提示进行操作，
5: 解开病人胸部衣服，按图示粘贴电极片，
6: 插入电极片插头，
5: 不要触碰病人电意电机。
1: 它的充电，我离开，你离开，大家都离开。
5: 按下闪烁的按钮。
1: 按下放电。
5: 放电已完成，立即进行心肺复苏。跟随节拍音，按压30次，人工呼吸2次，继续按压。
1: 一旦开机呢，不要关机，我们要持续抢救，直到专业人员到达现场。
3: 在使用 AED 过程中会特别说明，在电击的瞬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这是为什么？使用 AED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4: 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边开采边修复，矿山重披绿装。
7: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树怎么种也种不活。
8: 近几年来呢，不仅推窗见绿，还发现了斑鸠、野鸡以及野猪。
2: 建设绿色矿山，擦亮生态底色。
9: 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就是绿色矿山的变废为宝。
10: 通过绿色矿山建设，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0: 为期三天的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传递出中国矿业坚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道路的鲜明信号。在当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开采与保护并重，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看。
1: 本届大会参展主体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658家，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
2: 今年的矿业大会整体较以往规格层次更高，展览规模更大。大会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正好符合了全球矿业两大的发展的主线，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倡导绿色低碳、促进智能创新的核心主张。
3: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推动技术应用方面更有优势，帮助零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危害。
4: 中国在保障能源绿色方面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使用了一些清洁能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和中国企业在绿色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和协议。
1: 本届大会分为论坛、展览以及矿业全交易三个板块，其中论坛内容覆盖矿业的全产业链，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等重要议题。
5: 本次矿区生态修复专题论坛以绿色转型、青山不负、点亮秀梅大地为主旨，推动矿区生态修复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1: 在此次大会的矿区生态修复论坛上，公布了一批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每一个真实的案例都记录着矿山重披绿装的蜕变。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这里每天处理矿石达13万吨。德兴铜矿开采了60多年，生产一直没停，但矿区的绿色却越来越多。边开采边修复，这座老矿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记者来到德兴铜矿的附加物采区排土场时，工作人员正趁着好天气开展补植复绿的工作。
6: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都是一堆石头，然后土都存不住，树怎么种也种不活。之前我们也尝试过，就是从外面拉一些黄泥巴过来喷在这个坡面上，撒上草籽，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是绿了，然后后面因为我们南方天气降雨比较多，一场大雨下来，整个黄土跟草籽就一起被冲走了，经常是白干一场。
1: 那么现在坡上的这层绿是怎么留住的呢？记者发现岩壁上固定了一层金属网，锚杆深深打进岩层，金属网就像一件保护层贴在坡面上，混着草籽、有机质、微生物的营养机制被高压喷波机喷到网上，再通过一根根填满各种营养物质的长条布袋，持续给植物供水供肥。
7: 这个网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让这个我们喷上去的这些泥土啊，还有一些种子啊，能够在这个高陡的边坡上能够留存住，不会因为降雨啊等等影响而流失。经过多年的探索啊，改良这个坡面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挂金属网喷这个泥土跟种子，喷到一定厚度之后的话，整个种子啊就能在这个边坡上面啊就能够生长发芽。
1: 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团队经过不断摸索发现，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弃底泥竟然富含碱性物质和保水因子，将底泥、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按比例调配后，可以为板结以及酸化的土壤开出一剂精准的生态良方。
7: 通过特殊的工艺，将我们选矿产生的这个废料尾矿制作成这个生态修复配套的这个景观材料，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修复过程中去。我们还利用改良后的这个水处理的底泥替代我们植被种植的土壤，这样的话实现了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减量化。
1: 这项工艺不仅把矿区的废弃物料变废为宝，生态修复的成本和传统办法相比也降低了50%。

0: 上。而矿山建立的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可以实现环保数据实时采集、预警分析，一旦监测到土壤变化、植被长势异常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正是开采与修复同步、发展和生态共生的理念，让曾经满目疮痍的废石场迎来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修复示范园。
1: 近几年来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质的变化，不仅推窗见绿，而且还通过我们在生态修复区域安装的红外摄像头，发现了有斑鸠、野鸡以及野猪，还有这个几路的活跃的身影。
0: 这几年，德兴铜矿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如今，德兴铜矿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把生态修复写进了以后的开采计划。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很多。这些年，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出矿山加文旅、矿山加现代农业、矿山加光伏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
2: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加快绿色矿山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标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修订矿产专项法，并出台了实施条例。

0: 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同时呢，在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中明确绿色环境建设以及矿区生态修复有关内容，出台一系列中央和部门文件，对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提出要求，为矿山企业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除了要求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在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方面，自然资源部协同有关部门部署实施了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14-5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
0: 矿区生态修复是绿色矿山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矿山的全面绿色转型远不止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强调从矿山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全流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包括要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矿区环境生态化、企业管理规范化以及矿区社区的和谐化，这几个方面都要做到做好。法律保护的独立物权。
1: 在此次矿业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权威行业报告，以及《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等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迈入更加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阶段。
2: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这次大会发布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一共是涵盖了煤炭矿山、陆上油气田、黑色金属矿山等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每部分都针对不同矿种的开采特点量身设定了绿色建设指标。其中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突出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理念，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作为硬性考核指标。
1: 吃干榨净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回收资源，减少固体废物废渣的堆存，做到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能循环的尽量循环。位于湖南郴州的士竹园有色金属矿，地下储藏着钨、钼、钚等上百种矿物，被称为有色金属的博物馆。可过去粗放式的开采，使得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等这些绿色矿山的关键指标都非常低。
3: 选矿回收率是检验矿山资源利用能力的关键指标，因为我们把这个矿石从山里边采出来之后啊，它不是一个纯度很高的矿石，它里面是各种有用的、没用的矿物都有，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用的矿物给提取出来，这个就是选矿。
1: 士竹园有色金属矿蕴含143种矿物，储量近3亿吨，种类多，颗粒细，多种矿物紧紧相连，分离难度非常大。
4: 比如我们过去选这个黑白钨混合矿，因为黑钨矿、白钨矿化学成分以及这个表面性质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要来分开来回收的，先选其中的一种，然后再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选的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就丢掉了，就这个钨资源有很多都丢弃进了这个尾矿，基本上平均回收率30不到的一个水平，造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1: 为了让矿石分得开、分得准，矿区经过10多年摸索，终于找到了可行路径，先把矿石里共生的多种有用矿物一并提取，再逐步分离提纯。
4: 我们通过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技术攻关，研发了新型的这个选矿药剂以及这个工艺，那就突破了这个黑钨矿、白钨矿难以同步选出的这个传统选矿技术的一个瓶颈，实现了我们的黑白钨矿高效的同时选出，那我们的钨的回收率呢，从不到30%提升到了70%以上，就是过期丢掉的这个钨现在都能够收回来了。
1: 新方法应用后，矿区能回收的有用矿物从3种增加到了11种，其中钨的回收率由26.8%提升至70%以上。然而选矿完成后，仍然有大量的尾沙产生，在过去这些尾沙都被当作废渣露天堆存，而尾沙中恰恰伴生着一种宝贵矿物萤石。
4: 那萤石它是氟化工之母，冶金呢、建材、新能源、半导体啊等等行业都有应用，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 其实就是绿色矿山的一个变废。

0: 维保。
1: 过去由于提取技术达不到要求，矿区的萤石回收率不足30%。那时刚入职的龙兵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团队突破瓶颈，把萤石的回收率提上去。
0: 萤石和其他杂质矿物的一个分离关键在于这个合适的显化药剂。当时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萤石显化药剂都弄过来了，进行这个药剂的研发。这个实验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过，最后的话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显著，我们的萤石回收率就是从30提高到了65以上。
1: 如今矿区每年从尾沙里回收的萤石金矿达35万吨，创收近6亿元，萤石成了仅次于钨的第二大产品。同时通过尾沙回填采空区、综合回收等措施，尾沙入库量减少了50%以上，把矿山资源吃干榨净从目标变成了现实。
2: 目前我们实现尾矿解排15%以上，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我们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把主要矿种、共伴生的有用矿物还有矿山产生的废渣废料全部利用了起来，逐步实现了吃干榨净，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1: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1032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和4583家省级绿色矿山，占持证在产矿山的50%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赋能矿山生产，智能和绿色双向发力，绿色矿山建设写入法律，确立为法定制度，具备刚性约束效力。
3: 绿色矿山建设已成为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咱们通过绿色矿山建设呢，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4: 既要用好地下宝贵矿产资源，也要守好地上的绿水青山。建设绿色矿山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依靠制度约束、技术创新，兼顾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矿业迭代升级，实现矿产开发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

端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

0: 湾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三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忠诚心和工行。

0: 交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精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天，昨天和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
2: 经过提质升级的园区空间有哪些全新观感？普通观众最爱逛、最感兴趣的展区集中在哪里？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感受服贸会普惠共享的另一面。
3: 服贸会正式进入公众开放日，整个园区热力十足，大家纷纷来到这里去感受景观配套和公共空间全方位提质升级后的变化。公众对于新技术、新成果的关注与反馈，也是服务贸易能够成功落地的关键一环。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品类。比如说我所来到的这座9号馆，它就以这样的露营风格开放式展台更好的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大家逛展的同时又像在逛公园。9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在这里单独设展，比如说来自非洲的科特迪瓦，它是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原汁原味的可可在服贸会在北京就能够买到。足不出户逛遍全球，也真正实现了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流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的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一共举办了超过10场的论坛活动。因为是开放日，所以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关注到有一场这个医学科普，是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国内外的院士及医药专家围绕着肿瘤新药的研发、精准放疗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等议题进行了分享。会后的全民防癌科普也很有意义，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高发癌症早筛早诊和全周期照护等内容。
4: 服贸会聚焦行理念、行知识、行技术的对焦，让我们和国际上的同行们能够探讨肿瘤防治的行模式，也让传统医学的价值和形成同调的理念得以展示和推广。我作为一名既是民族医又是行理学领域的一个学者，参会后让我更加明晰了行业的方向，坚定了事业的未来。
1: 作为本届服贸会9大专题展之一，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2: 这处展馆展示了哪些前沿科技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5: 展会现场，参展企业展示了依托物联网、大数据、AI 驱动等前沿技术的多种落地应用。这套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建筑空间模型系统，将3维数字模型与实体建筑精准匹配，在大幅提升建筑施工检查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项目管理团队的沟通效能。
6: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
7: 我们把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不仅改善了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保证它的人员安全。这个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数字化功能，可以AI 识别我们的吊装物料，比如钢筋、槽钢、钢管、透台进行一个能效分析，然后辅助我们一个吊装管理。
5: 在国际化成果展示推介区，一批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模块化拼装等细分产业和服务集中亮相。
8: 我们在很多海外项目上呢，都使用了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北斗的高精度测量的装备，尤其是这种测量精度要求高的项目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它的这个信号更稳定，测量精度更高。它现在呢已经是属于量产级的国产的产品，也是可以作为单独的服务项目出海给业主提供相应服务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规划里的新能量，今天关注新型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将其列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
2: 眼下风电光伏装机连年攀升，富余的电怎么存，存多少，怎么用呢？十五五能源领域的专项规划又是如何部署的？我们一起来看。
9: 先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1.36亿千瓦，比十三五末增长超过40倍。目前我国新型储能装机约占全球一半，并已超过抽水蓄能，成为第一大调节性资源。需求来自风电光伏装机的连年攀升，发电跟着天气走，用电跟着生产生活的节奏走，时间对不上，储能就可以来调剂。而从运行情况看，储能也确实越来越忙。2023年到2025年，全国新型储能等效利用小时数从611小时提高到1195小时，平均每座电站一年要完整充放电约256次。但要想撑过傍晚之后持续数小时的用电高峰，电还得存得更久。这正是十五五专项规划部署的重点之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加力发展常识储能，鼓励多种储能技术路线发展。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达到3亿千瓦，比现在再翻一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新增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储能约8000万千瓦。等效顶峰时长力争达到4小时。
1: 规划鼓励多种技术路线各展所长，在山东泰安，采盐留下的地下盐穴正在变成储能电站。
2: 地下千米，怎么把电存进去再发出来呢？我们继续来看。
9: 山东泰安肥城井矿盐生产基地地下800到1300米深处，46对采盐留下的盐穴，总容积超过2000万立方米。过去这些采矿区需要注水封井处置，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包袱。如今他们成了储能电站的地下仓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地下1000米左右就是采盐留下来的盐穴，这个盐穴高度几十米，可以装下一整栋楼。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储气罐，在用电少的时候就把空气压缩到地下，那压缩产生的热能呢存在我脚下的这个球罐当中，等到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再把高压空气释放出来推动设备发电，这样一来我们就实现了存的是气，取的是电。
11: 我们这个300多瓦项目一次充满电以后可以满发180万度电，能够满足20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从接到调度指令到并网发电仅仅只需要6到8分钟，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燃烧一克煤，不需要燃烧一滴油，属于一个零碳排放的这么电源。
9: 眼下他已经真正参与到山东电网的日常调度中，在全省用电负荷处在高位时，山东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同时放电，最大出力超过1000万千瓦。
12: 整个度夏期间全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就是在这个调控大厅，我们实施监测肥城亚投空气储能电站的充放电状态，确保紧急情况下它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全省统一调用。
9: 但存电的新赛道并不只有把空气藏到地下这一种， 在另一家企业，记者看到了一颗看起来和普通

0: 与电池差不多的电芯。
1: 看我手旁的这两颗电池，它们长得差不多，但其中用的元素却不一样。一颗是我们常见的锂电池，那这一颗呢，则是我身后的生产线正在下线的钠离子电池。钠的储量在地壳中是锂的数百倍，锂的原料一吨往往要几万元，那钠盐的原料则要便宜得多。也正是因为它的资源丰富，来源广，钠离子电池正在逐渐成为新型储能当中的又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2: 首先一个就是它的高低温性能好，它可以从-40度到60度这样一个宽温域的这个区间进行工作。那另外一个它的循环寿命长，那我们电芯的循环寿命可以做到15000次以上，这样的话折成储能电站可以做到15到20年的这个寿命。
3: 不光要把电存下来，还要存得更久。
4: 在山东菏泽，一个长时储能的一体化产业园今年8月实现量产，长时储能从实验室走进了车间。那存电为什么要强调一个长字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0: 记者来到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辰储能产业园，这里最核心的产品之一就是长时储能电池，专门面向4小时到8小时储能场景。
1: 平时我们说电子产品的电池啊，会关心它的续航到底能撑多久，而储能电站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一个个大的电池，它到底能撑几个小时呢？目前主要的储能系统啊，一般解决2个小时左右的用电调度。而我身旁的这一个个巨型充电宝，目前瞄准的是4小时乃至8小时的长时储能。那这几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5: 以光伏为例，白天是发电的这个高峰，但是到了晚上它的发电就会快速的下降。那我们的用电高峰那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就需要通过长时储能来解决。我们需要把白天发的这个电存起来，让它留得更久。说白了，长时储能我们就是想让白天的太阳到晚上还能接着用。
0: 海辰菏泽基地量产是产业端的一个转折信号，以前长时储能停留在实验室和示范工程里，现在电芯和组装的系统能卖到电站去，真正进入了现实使用环节。
6: 放进这样的大容量电芯之后，它存的电会更多，然后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就是我们6.25兆瓦时长时储能系统，它的存电量会在6250度电，也就是刚才我们粗略算一下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2年的生活用电量。
0: 在山东，长时储能等各类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正在逐步增多，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放也不再只是靠固定安排，而是更多跟着电力供需和市场价格变化来决定。在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这里实时变化的新能源出力、用电负荷和市场价格，正是储能参与市场运行的重要依据。
7: 平时晴好天气下，光伏的最大出力将达到5000多万，这个时候呢，中午这个电价相对较低，储能会选择在中午低价的情况下进行充电，在晚高峰价格相对较高的时候呢进行放电，通过低充高放来赚取充放价差。
0: 跟着价格信号充和放，让储能电站的电找到更合适的时间。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提出，优化储能建设和调用，推动新型储能调控方式创新，合理提升利用水平。存得下，更要调得好。未来，随着市场机制和调用机制不断完善，这些存起来的绿电将在电网最需要的时候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食蜜丝小线，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多用烟机。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实施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鼓励各地依托街道社区闲置用房，搭建手工艺制作、生活服务等微创业平台。
3: 目前具体的进展如何？我们先到山东的一个社区去看看。
4: 每天中午12点，在山东济南市历下区宽厚里商圈，袁艳霞的饰品小摊准时开张。
5: 这两个是咱们的耳环，这些都是发卡，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夏天的小项链，一天好的情况下差不多能卖1000来块钱。
4: 袁艳霞的家就在附近社区，前些年她一直在家照顾孩子，这两年孩子大了就想出来做点小生意，但做什么在哪里干她最初也没有清晰的目标。同样抱着创业想法，社区居民牛凯志要开一家书法培训班，但困难也很实际。
6: 一个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啊，再一个是也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4: 电柳新村街道第三社区有5800多名居民，想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的居民不在少数。社区一方面依托街道就业服务联盟资源，挖掘物业、托育等岗位，另一方面整合周边空间，开发免费零售摊位。袁艳霞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5: 最开始的时候就社区帮我提供这个摆摊的场地，后面一些直播的培训啊，帮我推荐一些活动。
4: 而牛凯志的书法培训班也在居委会3楼落地，离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现在他在社区里有50多名学生，每个月稳定收入6000-7000元。如今在山东，社区微就业的形势正在全面铺开，目前已帮助超过150000人实现就业。
2: 社区微创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灵活。
3: 在四川巴中南江县，当地通过摸排调研盘活闲置资源，就近就地嵌入工作岗位。
4: 不久前，巴中南江县吉州街道的这个富民幸福工坊正式投入运行，而就在半年前，企业负责人还在为项目如何落地而犯愁。
7: 让附近的群众能就近就业，同时也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但前期啊，合适场地很难找，各种手续办理起来时间也比较长。
4: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巴中市南江县纪委监委联动财政、经信、农业等部门现场调研，没想到挖掘出了不少闲置资源。
8: 把党群附属用房、老旧电瓶站点、空置商铺改造成加工车间，小区闲置储物间用作仓储，免租提供给企业，推动富民工坊尽快落地。
4: 找到场地后，当地还简化了审批办理流程，一个月的时间，富民工坊就建了起来。现在有30多名社区居民在这里工作，
9: 上班接娃，无缝衔接，既能够照顾家里面的小孩子，然后让我们家里面每个月也有一些稳定的收入嘛。
4: 目前南江县已经建成53家富民幸福工坊，覆盖32个乡镇和街道，产值超1.6亿元，带动5000余人就近务工。
2: 社区微创业的主体主要是个体经营户和小微企业。
3: 为了支持这部分人创业就业，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举措，一起了解一下。
4: 金融扶持方面，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400万元，部分地区已提高至500万元到6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方面，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重点群体。

0: 企可以申请5000元到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三年内每户每年可扣减税费20000元。在社保政策方面，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等，初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可以申请最长不超过3年的初次创业社保补贴。除此之外，参加创业培训可享补贴，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可获场地租金减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还提供免费一条龙创业服务。
1: 中秋节临近，月饼及中秋节相关文创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在浙江杭州，商户推出的新口味、新设计受到了消费者欢迎。
2: 杭州市临平区种桑历史悠久，在这处工坊里，糕点师傅们将清润的桑叶融入土灶月饼的制作中，桑叶焯水取汁，汁液揉进面团，再包入核桃、瓜子、冬瓜糖等近10种馅料，定型后入炉烘烤。全新口味的桑叶土灶月饼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尝鲜。
3: 跑了20几公里路特意来买这里现做的，好吃，味道很好。
2: 在西湖景区的集市上，中秋主题文创产品被摆在显著位置。这套玉兔揽月杯造型独特，茶汤倒入杯中会形成玉兔、月亮等造型，受到不少游客青睐。
4: 正好一个兔子，一个月亮，马上要过中秋了，它符合当下中秋节的节日，然后又和中秋的月饼又不太一样，很有创意。
5: 临近中秋，稻香蟹肥。近日，山西省临沂县角碑镇的黄河大闸蟹陆续上市。和南方的大闸蟹不同，这里的大闸蟹依托黄河滩涂的水域环境生长，肉质鲜甜，入口回甘，深受市场欢迎。
2: 在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基地，蟹农们正忙着捕捞，经过初选、分拣、装箱后，这些大闸蟹将发往全国各地。
6: 捕捞了有2000斤左右的精品螃蟹，蟹的品质比往年会更好。除了线上线下零售，也做了礼盒，让大家中秋节吃上地道的黄河滩大闸蟹。
2: 临沂县地处黄河岸边，黄河滩涂面积广阔，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良的水域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发展南蟹北养。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创新，昔日的滩涂地已经成为了村民的致富田。每到中秋节前，各地采购商会慕名前来采购。
7: 山西临沂县这个大闸蟹，它是用黄河水养的，它的肉质吃在嘴里面鲜甜，回味很甜。我们今年除了在国内销售以外，还准备发新加坡、泰国、吉普赛。
2: 目前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5000余亩，产量可达100万斤。
1: 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号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
5: 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8: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9: 这次警务联合巡逻，我们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4名队员，中方也是4名队员。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9月11日到9月17日，主要的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友人较多的一个各大热门景区，比如说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鹿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区域。
8: 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取得良好效果。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
1: 昨天，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

0: 青铜峡等六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
1: 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该线路起自河北雄安成济站，跨越京济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京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
1: 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助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2: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近日。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1: 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0: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
1: 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3: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4: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3: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The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3: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4: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 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

0: 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十一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十一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0: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够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会谈。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当天通报称，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通报指出，双方强调了支持缓和地区局势、推动冲突降级、维护地区稳定以及促进地区各国人民和平与发展机遇的重要性。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2: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0: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3: 谁呀？

0: 不是啊。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首次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2: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事件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3: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最近北方是秋高气爽哈，那未来还会有高温出现吗？
3: 好的，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热度在逐渐的退去。今后几天呢，北方大部高温的地方很少，有限的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这主要是受到高空暖脊的影响。可以看到今天啊，高温区域会出现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此外呢，在新疆还有像是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华北黄淮，会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白天还是会有些热的。明天呢，北方的气温整体变化情况不大，更值得大家关注的其实是北方的最低气温。可以看到明天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啊，基本都在15度以下，秋意也是非常的明显，白天暖晚上凉，昼夜温差较大，能够超过10度甚至15度，有那种一天恍若两季的感觉。城中像是敦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或以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最低气温哈，只有10度左右，温差能够达到20度，提醒大家一早一晚注意添件外套了，做好保暖的工作。对于南方来说呢，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还是不少，不过不会出现那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中像是杭州，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上下，还是有些热的感觉，注意防暑。二位，
2: 那今后几天哪里的雨水会比较多呢？
3: 今明两天呢，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的这个强降雨还是比较集中的，大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的这种天气。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呢也会显著的增强，局地有大雨现身。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8到20度。沈阳多云转晴，11到25度。天津晴，18到29度。通辽晴，8到23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西安多云，18到26度。成都阵雨转晴，18到26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太原晴，7到27度。威海多云，20到27度。东营晴，18到29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1度。泰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32度。

0: 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4: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

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

0: 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甘醇入口，

0: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2026年服贸会今天即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
4: 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馆中，人形机器人集中展示从整机运动到底层控制再到数据采集的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成为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5: 这里是位于本届服贸会的3号场馆，那么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展馆当中呢，是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而具身智能的全产业链就藏在其中。
6: 这台机器人装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安全性能要求。
7: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确保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来从事相应的工作。
5: 看完了机器人的底层控制和机器人本体，我们再来看看机器人的教材。那通过这样的一套可以戴在手跟胳膊上的融合了空间摄像头与视觉摄像头的设备，就可以将日常当中的抓、拿、递这些行为动作转化为机器人的教材。那目前已经形成了超过15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库。
6: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这家专注于具身机器人数据服务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8: 做这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或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减少这样数据的门槛。另外呢，我们也在推行数据的标品化，希望把数据进行高质量的标准化处理，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4: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
6: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9: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6: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9: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6: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1: 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成型。
2: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3: 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监测体系，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升级。
2: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
4: 强化系统谋划，提升算力利用效能，推进算力设施有序建设，加快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促进算力资源的统筹监测和高效利用。
2: 钟志宏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连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批复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0: 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我国资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2: 报告显示，当前人工智能正进入以智能体为主要形态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让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隐形化、普惠化，大众和企业无需掌握专业技术，借助智能体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复杂任务。
5: 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
2: 饶少阳表示，从算力需求来看，智能体的爆发将带动我国算力需求持续高速增长，预计未来2至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增长近10倍。从需求结构看，推理算力需求将远远超过训练算力，预计2029年我国推理算力市场占比将达到80%。
6: 去年我们测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日均的产量大概是3.4万亿，那么今年的这个产能的话呢，肯定是超过去年的产能。
2: 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头部科技型企业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接近6000亿元，占全社会总投资比重超过10%。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达到近8000万个，预计2030年达到22.16亿个。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的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3年名列前茅。
1: 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昨天也正式启用。河北正通过发展智能算力加速推动数字化。
2: 在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记者看到一排排数据中心机柜正高效运行。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算力主要用于支撑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等高端计算任务。
7: 目前呢，我们月平均使用算力使用率呢已经达到96%以上。过去呢，算力主要以通用算力为主，集中在数据存储啊和简单的计算层面。而我们现在呢，专门提供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呀、推理呀、工业仿真等高端设计的智能计算的算力需求。
2: 目前，智能算力已成为驱动产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的核心引擎。在城市算力分指数位居全国前列的河北廊坊市，已投运的36家数据中心全部开始向智算中心转型。
8: 发挥廊坊、张家口等城市毗邻北京、网络时延低、能源保障强、气候条件适宜等综合优势，重点在这些地区布局建设了高水平的智能算力集群，全方位支撑全省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2: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尽管河北算力供给规模充足，但中小企业面临算力使用门槛高、成本高的难题，大型企业则存在跨算力中心资源调度难的堵点。为解决供需矛盾，廊坊市牵头建成投用了一体化算力网平台。在平台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记者看到滚动着全省各数据中心的算力投入、供给、应用等实时动态数据，算力资源状态一目了然。
9: 算力调度和运营子平台通过整合分散的闲置算力资源，利用智能调度算法，为 AI 推理、科研计算等高频算力需求场景提供低价格的灵活的算力服务，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的差异化的算力需求。
2: 据了解，平台由算力监测、算力运营、算力调度三个子平台及一个指挥中心组成，已建立起覆盖全省的全维度算力监测体系，打破了算力资源的信息壁垒与调度瓶颈，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铺就了坚实的数字底座。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在明天起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 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连续操作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0: 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7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1天，但调度只能发放1周的通行许可，只缺1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1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1天就补1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
11: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领息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0: 专家表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于银行机构而言，这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1: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资金供需随市场灵活调整。这样的调控思路说明了什么呢？
11: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10: 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 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房贷、企业贷款利息都会随之变动，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不改变存量。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

0: 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犯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7: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